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咪啩？
1: 麦 Sir 心里早有你哋。
2: 系啊系啊，
1: 麦 Sir 佢天天挂住你。
2: 嘿，失礼失礼失礼。
1: 哼，你个狗，高代歪名，玉树临风，恩赞雕塑个电台节目主持人。
2: 唔系讲紧我啊嘛？
1: 我猜。
0: 8:02，早晨，咁啊，继续咧，翻到我哋嘅晨早老友记啦。
3: 嗯，今日我哋再下个复工复产咧，有啲安全隐患咧，呢度一定要重视嘅哇。
0: 咁啊，大家谂住啦，啊，浸得湿湿淋淋又唔使忧啦，系嘛，唔会火烛啊嘛，系嘛。
3: 咁
0: 啊，火烛呢家嘢咧，靠明火又会火烛，电器线路受潮咗之后咧，佢短路亦都会产生电火花，然之后湿湿淋淋咧就会漏电，仲会系火烛嘅。
3: 所以咧，呢度咧台风过后，应该注意嗰啲消防安全咧，呢度故事咧就俾大家理一下，系嘛？
0: 第一个咧就屋企啦，屋企要注意啦，屋企哇，基本上咧人手一部嘅电动车啊。
3: 嗯。
0: 咁俾雨淋过或者俾水浸过之后咧，啊呢一、这个电动车咧就有安全隐患，因为咧电啊，佢系有导体，通过导体产生的回路，如果回得不正，咁会漏电，然之后咧会引发自然燃烧起身啊，引起火烛。咁啊，使用前咧一定咧要检查好啊，近段时间落雨多，咁啊呢个咩控制器啊，啊呢个电瓶啊，有冇受潮啊、受湿啊，
3: 会
0: 产生咗呢个短路啊，系嘛？摸落有冇麻麻手嘅呢啲感觉啊？
3: 啊，对啦，
0: 使用前要检查好安全用电啦。
3: 头先讲到嗰只电动车，嗰度讲咧嗰时咧讲系戳住，戳住同乜电梯线路咧要密切留意，使唔使热水啦？使唔使绿云啊？嗰啲咧防炎防炭咧要及时换啦，或者收物收到就更手换嘢咯。
0: 收边个去收啊？
3: 那就
0: 换佢快啲啦，
3: 换嘢快啲啦。
0: 尤其啲低嘅地方啊，
3: 楼啲楼层
0: 啊嗰啲系嘛，浸过千祈唔好可惜佢，换过。
3: 对，就有检查跟上晒啲电器，有热水嘛，使唔使阀管啊？嗰啲现场如果有嗰啲现场咧，就即刻。抹曬啦，唔可以生過，又成唔可以生過啦。
0: 咁再有咧，屋企嘅燃氣管咧捱水浸過，有冇碰損啊？有冇漏氣啊？係嘛？咁啊，關閉咗閥之後咧，有冇聞到哇？仲有啲煤氣味咧，係嘛？如果有嘅，開窗通風透氣，唔好再開電器，因為開電器開關嘅時候會產生電火花，然之後咧會點著呢啲燃氣啊，好危險嘅。咁所以咧，請专业的燃气公司的人员来检查维修处理。
3: 对啦，仲有咧，睇睇啲空调嘅煤气机构，使唔使就水脏脏啊？都系跟有啲上烧啦。

0: 怎么有啲一樓樹屋，即係有啲陳區屋房咧就更少，還專嚟個人員就太太啦。
1: 即係我諗起身我都有啲心寒㗎，特別啲高樓嗰啲室外嘅十幾廿樓嘅空調架，
0: 人多啲咪著水浸咯。
1: 即係唔著水浸，日曬雨淋啊，佢都會一啊，係嘛？咁啊，耐不耐咧都要檢查一下，係嘛？呢、這個棍嚟篤一篤佢有冇鬆動啊？
0: 點知唔鬆我就篤鬆啊，靚得。
1: 咁就係、是。即系检查就好过唔检查啦、
0: 啊，
1: 你掩耳盗铃当佢睇唔到，唔笃佢啊，唔知道话笃佢，哇咁松、啊，有冇问题啦？
0: 嗯
1: 哼，我快啲要处理噶啦。
0: 啊，仲有你哋就嘅在嗰只小区里，但系点样咧？消防栓啊，啊水清啊，水多嗰啲消防嘅设施，使唔使仲使好好滴滴嘅咧？嗯，
1: 即系希望佢一辈子都唔使用。
0: 哎，对啦，
1: 但系咧，如果真系咧要救火嘅时候咧，消防栓啊、水枪啊、水带有冇完好无缺啊？
0: 嗯、
1: 有一吸落去又流水流成，消防栓又冇水出嚟嘅，点算咯？咁所以咧，作为安全嘅备查咧，就要系作为一个内容去检查佢。
0: 诶，睇呢时国吞安全，首先都要睇睇企业安全，要注意啲乜咧？嗯，
1: 企业一定唔能够乱接电线啦，系嘛？无论咧电闸咧系喺边度拉出嚟，系嘛？几远嘅水路咁有固定嘅线路比较安全。咁啊，而且咧要揾到控制嘅开关，要检查线路啊。接電啊，或者講係拆電線嘅時候，都要將呢個閘刀打落嚟，唔好大電作業。
0: 唉，對啦，仲有你車嗰人哋頂平啊、啲門鑿啊、長放嗰個維修啊，嗰啲高空著你嗰啲地方要揸上技術嘅嗰只膠帶，我又真係好專業喎呀！
1: 真係啦，
0: 地底要
1: 企邊度啊？
0: 對啊，地面要做好。
1: 安全帶綁邊度啊？
0: 嗰啲護欄防護要做好嘅喎。
1: 無關人員唔好浸入
0: 啊！
1: 咁啊，仲要咧記得要戴好安全帽啊！高空作業嘅時候要綁好安全帶，防止咧係跌落嘅危險。
0: 嗯，仲有重點檢錯就寫咗颱風嚟，但係有啲乜啲設備就損壞啦，特別寫乜啲樽嗰啲地方，啊要維護保養嘅地方啊。
1: 該上油嘅上油，該加固嘅加固啊。
0: 咁
1: 啊，對於係損壞比較嚴重，唔能夠正常放喺度安全生產嘅嘢咧，一定要停用。警示或者系进行更换工作，唔系谂住话，唉，求其啦，顶住先啦，系嘛，顶啊，顶出问题嚟噶啦嘛。
0: 又注意啦，最近咧有啲地方咧写住有只水，
1: 内路，
0: 就有啲活泼嗰啲灾害咧，影响到有啲企业，唉，真响啲排路啊，亲哀工作嘅时候咧，唉，在。因为佢哋空管好晒噶，有行空管着你嗰时候，
1: 企又企唔落。
0: 啊，对啦，要落晒啲乜安全带度，你乜企解，你乜企解啊，要讲清楚啊。
1: 该绑好安全带嘅要绑好，系嘛？该要着咩防护服嘅着好防护服啊，该戴你个安全防电手套嘅戴好防电手套啊，该要戴好防毒面具嘅要戴好，系嘛？以免产生一啲意外嘅事情发生。依家提倡嘅安全生产摆第一线啊嘛，系嘛？
0: 对。
1: 咁再有咧，灾后嘅复工复产延长咧，一定咧就有啲交叉作业嘅，系嘛？电工同呢个操作工，系嘛？喂，大佬，你未打电啊嘛？我帮我睇住啊！咁我喺边作业，千祈唔好咧，你自己作业喺度吱吱整整系嘛？人家边电工又唔同到你交叉对接过，然之后人家一盒个闸上去，咁咪大单咯。
0: 系啊，所以咧，大家要配合好啦。
1: 配合，就好似你林姨同我咁样。喂，今日你噶，我噶，今日我嘅。
0: 啊，对啦。
1: 咁啊，配合就冇问题啦嘛。
0: 系啊，就有你嗰啲电筒车，哇，好多人都屋里都有部电筒车啊。好多人嘅电筒车都系跟夜晚嘢充电，
1: 而且咧日头会骑出去啊嘛。
0: 啊，对，而且咧近晚坐嗰只 A 嗰边就充电，明日坐 B 嗰边充电，都系咧啲地点咧有时候咧买顿点啊。
1: 咁啊，唔知道情况咧，咁啊发生嘅意外嘅机会咧比较多啦，系嘛。咁啊，仲有夜晚充电咧，危险得边度咧？就系话咧发生如果有短路啊、着火咧，人员啊瞓晒觉唔知道，系嘛，有可能咧仲会焗瘟猪咁样啊。所以讲咧，晚黑充电咧最可靠嘅方式咧，一个就系要调好时间啦。而家市面上面有啲安全充电嘅控制器去进行，
0: 即系你想充佢都个钟头，你就校好佢，
1: 校好佢个够时间，佢跳开佢。
0: 咁
1: 啊，仲有啲咩短路啊、防止啊、什么过充嘅一啲装置。咁呢啲銀紙咧就絕對慳唔到啦。
0: 好似唔怪嘅喎，啲嘅咧
1: 唔怪，
0: 十零蚊。
1: 咁啊，再有咧，絲接電線呢家嘢咧，早段咧已經係 規勸過大家，規定過噶啦，唔好你住喺樓上係嘛，
0: 飛天人來啫嘛，
1: 冇閘咪放，然之後咧五樓六樓飛條電線落嚟，喂大佬呢條電線220伏噶喎，係、嘛？小朋友唔知道伸個手指摸摸佢又話唔係大單啦，
0: 啊死啊！
1: 撕接電線、撕拉電線引起嘅人身安全問題，啲線路短路呢、這個要追責噶喎。
0: 都系咧，就讲你即系说电筒车充电，一定要在户外啊室外，唔知最好似白牙充。
1: 再又要防雨咯，雨水亦都系电嘅导体啊。
0: 诶，对啦，
1: 啊，一定要小心，唔好掉以轻心，引起意外发生就唔好啦啊。

0: 咁今日咧虽然冇热头啊，但系咧晨早空气咧空气都几清新
1: 啊。对啦，空气确实蛮好。而且咧好多朋友都讲啦，哇又落雨。对啦，啱啱未来当日银线石要落雨噶。
0: 咁啊，局部咧仲有暴雨到大暴雨，边伴随有短时嘅雷暴大风，大家就要唔好放开呢个警惕啦。
1: 对啦，根据呢系最新个气象局资料分析咧，受到乜咧个系统影响啊，写十五号诶，就写今晚啊，到十六号咧，由中雨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嘅。
0: 咁啊，喺今日到听日咧，有比较强嘅降水天气，局部咧又会有恶劣天气。咁所以咧，今次嘅过程里头咧，有强对流天气突发、强降水分散嘅特征。咁啊，建议咧加强局部嘅强降水引发嘅城乡积路同埋山洪。地質性災害啦，注意防範咧局部嘅強降水對於係呢個河流啊、天氣啊、水庫啊、災後嘅重建啊，以及係城市嘅運行啊、農業嘅生產衞生嘅防疫等等地方產生嘅不利嘅影響
1: 啊。曾經咧洪水過後咧有啲诶，费用同埋处理要注意，话比如近日啲洪水过后咧，屋里咧唔好啦，个地先处理，你先处理
0: 啦。
1: 啊，对，
0: 好多嘅积水咧，留低嘅嘢咧，除咗有水印之外咧，咁啊浸湿嘅墙面，咁啊随住时间嘅推逝，佢会产生霉菌。霉菌呢家嘢咧，大家咧可能咧就会谂到好远嘅事情，系嘛？霉菌咪有朵菌喺度，好似咩？
1: 啲蘑菇样嘢，或者蔗样嘅。
0: 其实霉菌呢家嘢咧就冇蘑菇，就算佢有蘑菇，有嗰种散喺度咧，佢好细粒，即系显微镜下先睇得见佢具体嘅形状。
1: 即系就讲咗菌啊嘛，
0: 即系哎呀，唔该你望下天花板啦，望下墙壁啦，望下家具方面，咁啊表面咧出现啲变色唔同墙壁嘅颜色嘅，或者仲有啲白色丝绒物品嘅。睇起身同埋好似冰浆、丝棉被跌出嚟嘅一啲系丝棉状啊嗰啲嘢，呢啲咧就系霉菌。
1: 有可能就霉菌啦。如果你嗰个房间咧，就好有啲浓慢嘅味道，啲啲咩咧，发毛味啊，或者是奶土味啊，或者臭味，都系有可能食啲霉菌。
0: 我哋
1: 广东话
0: 味形容嗰啲味道叫做咩？乜味啊？
1: 啊，麦味啊，有麦味，仲有啲咩咧？发毛味。
0: 发毛味咩味啊？
1: 发毛就成啲长长啲，有啲密密啲就系啦。
0: 咁咪乜味咯？乜嘢味都有啊！咁啊，今次嘅霉菌咧，可能咧会藏喺天花板，可能会藏喺墙壁啊，可能咧会收喺啲角角罅罅当中。咁啊，家具啊、管道旁边咧都有可能会滋生呢啲霉菌噶。咁所以咧。大水退后，尽快要对房间进行清洁干燥，条件允许的话一两日搞通它，就以免引起不适宜，可能一个呼吸道啦。第二个咧，太过潮湿会唔会引致由屋顶漏水啊？系嘛，墙体发霉啊？如果唔及时处理嘅话咧，有可能咧霉点越长越多，话咁啊，墙壁有排好睇噶咯。
1: 对啦，如果你个房间系人攞咪啲墙纸啊，又铺地毡啊，哎哟，又啲乜咧海绵渣板啊，啲布艾索夫啊，
0: 小朋友咧防撞啊，嗰啲墙壁人软立立啊，嗰啲嘢，咁啊一定咧喺水浸咗之后两日内要彻底清理干净，咁啊建议咧就洗好难洗噶啦，整翻干佢又好难啊，唔要佢啦，抌
1: 只能够丢啦，只能够丢啦，仲有你拎去除嗰啲霉菌咧，
0: 对于墙面比较平整嘅朋友咧，可以轻轻用番碱水啊清水将佢抹杀，系嘛，
1: 咁
0: 粗糙嘅水泥地方咧，咁啊可以用个铲咧进行铲一铲佢，系嘛，
1: 或者要啲啲硬工啊啲锉啊嘛，啲锉啊锉一锉佢，
0: 你擦我擦，大家都嚟擦，
1: 对啦，
0: 咁啊霉菌生长咧面积过大咧，就要尋求一啲專業嘅機構進行幫手啦，比如話咩牆面清潔公司啦，係嘛？咁啊，請人應該有專業嘅措施，有專業嘅工具，仲有專業嘅人士進行。咁你一個人咧，真係整起身又樓板高嚇，
1: 死啊！天花板咁高，死啊！你自己啊又難震啲啊，又冇失震啊，所以都要有時候要請啲專業嘅人使耐。仲有清理嘅時候咧，要將

0: 导游个窗咧就挡开佢，
1: 通风透
0: 气啊，
1: 系啦，咁啊增加空气嘅流动咧，带走啲潮气啦嘛，系嘛，咁离开房间嘅时候咧，就尽量咧，如果唔落雨天都等佢开多啲门窗啦，通风透气啦，系嘛。使用清洁用品又要注意啦。咁啊，有个咁样嘅法则咧，就系话清洁用品同呢个洁厕灵八四消毒液系唔能够捞埋洗嘅。
0: 哦，
1: 一捞埋洗咧，就等于话上化学课做呢个实验，会产生一种气体叫做氯气。
0: 嗯，
1: 氯气啊话咧会烧伤皮肤，会损害呼吸道噶嘛，
0: 会
1: 中毒噶。
0: 咪要喺我自己好损喎，我用捞近佢，由捞条图，由捞陈洁，诶，咪得劲呢个。
1: 即系往阵时咧洗番碱，又放啲洗衣粉水落去，佢唔知道番碱属于碱性，洗衣粉系属于酸性，酸碱中和。咁咪冇效果咯，
0: 白白好一日妆啦啊！仲有咧，有啲霉菌咧就擦舌尖层面层高噶，啊佢塞住啲螺啊，啲螺咧有时
1: 啊
0: 都啦，就要玩啲乜咧搓啊，啊要去搓干净佢啊，
1: 抹干净佢，晾干净佢。咁啊最好嘅方式方法咁，梗系降低咗湿度啦，系嘛？有条件嘅朋友开空调啦，抽湿啦，系嘛？干燥机咧就进行除湿啦，系嘛？咁冇条件嘅朋友咧点啊？自然通风啦，再有啲条件嘅朋友咧，开个大风扇咧就对住佢吹吹啊！啊，林以成日讲吹呀吹呀，这风吹，吹干啲湿度，霉菌又唔会滋生啦嘛。
0: 诶，对啦，佢啱啱啲霉菌就种喺度啲压压塞塞嘅地方上长噶，就系你拢度住房嘅时候咧，佢灰灰地排气先。诶，开生嘅时候咧，又灰灰地排气先，同埋灰灰地窗，都佢系惊单嗰度室内嗰个环境个湿度嘅。
1: 当你清洁卫生大扫除之后咧，就要记得啦，加强自然通风啊，尽量咁降低室内嘅湿度，湿度提降低咗啊，佢嘅產生嘅不好嘅嘢，咁啊霉菌啊什麼啊，啊對於身體嘅發毛發霉嘅呢啲嘢咧，就會係啊隨之而去。咁啊搞清潔衞生咧，個人要做好防護啊，一個大手套啦，咁啊一啲口罩啊 N5 啊N95 啊普通嘅即係。口罩你要勒翻个啊！
0: 对啦对啦，如果有嗰啲防护环巾就仲加好啦，就要去窗通风。
1: 系最有咧就系洗洁精要洗得多嘅，消毒水要用嘅，咁啊戴个防护手套系嘛，胶手套啊，啊最厚啲嘅更加好系嘛。咁啊有可能咧 fat 我有时 fit 去个眼嗰度嗰啲蚊尘啊、垃圾啊。无论系咩好啦，咁啊跌落个眼睛真系唔能够从一粒细沙噶嘛，戴好防护。嘅眼鏡
0: 就最後噶啦，誒、
1: 啊、
0: 對啦對啦，仲有咧，嗰度咧屋裏如果有咩咧袋頭鋪啊，有小朋友啊
1: 你就向佢
0: 哦有仲可以咩咧哮喘咳開我哋人群咧，你向佢行開啲啦，
1: 即係佢呼吸道比較敏感。
0: 對啦，你咪要向佢咯啫喎，你向佢行開啲嚟來就。
1: 哎呀，保你大啦，
0: 或者緊嚟度都有啲問題嘅喎，就塵壓來就啦。
1: 買張飛等佢去睇電影啊！
0: 對啦，因為有時候攰窩嘅錢你都成要窩噶。
1: 系啦，咁啊，应悭慢悭，有啲嘢咧唔能够悭啊。
0: 对对对，
1: 啊悭落啲嘢咧，有可能咧手尾比较长，咁所以咧老人细啲啊，大肚婆，咁系今次咧水退之后嘅呢个优待人群，你同我去玩，你同我去休息啊，剩低嘅工作咧，等啲男人大丈夫啊，女人嘅咩巾帼不扬骚味啊，林姨个款啊，咁啊去做啊，
0: 啊，佢系佢系啊，
1: 哎呀，咁啊睇落咧，大家咧即系虽然啊几日时间都系辛苦，但系咧我哋要识得咧点样去调整心情系嘛，
0: 对对对，
1: 苦中作乐，
0: 对啦，
1: 咁先能够过好每一日噶嘛，系嘛。啊，睇下时间咧，唔知唔觉咧又8:25啦啊！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咧都系要结束啊！
0: 对啦，送个小古币代歌，
1: 你是春风，我是雨，你是拍档，我是
0: 麦 Sir，
1: 最佳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明日再见。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3: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4: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5: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6: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这听好声音，
1: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连连听。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倩，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今天跟大家细说雨天山体滑坡该怎么识别，怎么避险。眼下我市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连续阴雨天气频发，山体滑坡进入高发阶段。结合咱们贵港本地地质情况，今天这期节目分四个实用板块，带大家全方位读懂滑坡灾害，学会防灾避险，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一、知风险，滑坡灾害基础科普，认清本地高发规律。首先带大家简单了解滑坡。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体、岩体，在雨水浸泡、外力扰动下，顺着坡面整体向下滑动的地质灾害，民间俗称走山、垮山。结合贵港官方地质灾害监测数据来看，我市全境多山地丘陵，全市各县区均有滑坡隐患。港北区主要集中在中里乡、奇石乡，港南区以木子镇风险最高，琴塘区黄链镇、樟木镇，桂平市西山镇、罗秀镇、中沙镇，平南县六城镇、马链乡、四面镇。以上乡镇是我市滑坡最主要易发区域，山区村民需要格外警惕。从时间上看，每年4到9月汛期是防范关键期，尤其是5到7月龙舟水集中时段，单日暴雨超50毫米，或是连续2天以上大雨天气，滑坡风险直线上升。另外，台风降雨过后48小时内，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依旧暗藏滑坡隐患。除了自然降雨，切坡建房、山脚开挖修路、随意削坡开荒等人为活动，破坏了山体原有稳定性，也是诱发小型滑坡最主要的人为原因。二、会时险，强降雨天气，右眼快速识别滑坡前兆。强降雨天气下，山体滑坡不会毫无征兆，普通人右眼就能看清4大危险信号。一是坡面新增裂缝，裂缝持续变宽变长。二是山泉井水异常，原有泉水断流，浑水突然涌出。三是山坡无故落石掉土，出现零星小塌方。四是房屋墙体开裂，树木电线杆歪斜。只要发现任何一种迹象，就说明山体开始松动，危险就近在眼前。三、懂避险，生命至上，汛期滑坡正确撤离技巧。发现滑坡险情，牢记一个核心原则，横向撤离，切勿顺着山坡上下跑。很多人避险容易犯错，看到山体下滑，慌慌张张往下跑，反而会被滑坡体掩埋。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向滑坡两侧垂直方向的稳定高地快速撤离，千万不要贪恋家中财物折返，也不要停留在坡脚屋檐下观望拍照。老人小孩行动缓慢，一定要提前转移，切勿拖延。四、善应对，科学防控，日常防范与应急处置要点。日常防范上，提醒各位山区居民尽量不要切坡建房，已经住在坡脚陡坡下方的住户汛期要提高警惕，雨天夜间多留意山体动静，雨天不要前往山区山谷陡坡边缘游玩逗留，一旦发现明显的滑坡隐患，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同步上报村委、乡镇应急部门以

0: 及自然资源部门。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句避险口诀：汛期多雨山易滑，切坡建房隐患大，地裂水浑快撤离，横向避险保平安。地质灾害无小事，早识别早撤离早报告，就能最大程度守护生命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3: 金曲连连听。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着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爱情用他那醇厚透着沉静知性和成熟女人迷人的万般风情的嗓音诠释得淋漓尽致。恰似你的温柔用最简洁的原声吉他编配以娓娓的人声空灵剔透。长久以来，蔡琴大多数是作为一个纯粹的歌曲演绎者而存在的，但这并不妨碍她以自己独有的低纯嗓音和演唱方式重新对歌曲再度创作。她在中低音频段的感染力无人可及，经过她演绎的歌曲都无比鲜明地贴上蔡氏标签。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叶，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盒。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倩，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今天跟大家细说雨天山体滑坡该怎么识别，怎么避险。眼下我是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连续阴雨天气频发，山体滑坡进入高发阶段。结合咱们贵港本地地质情况，今天这期节目分四个实用板块，带大家全方位读懂滑坡灾害，学会防灾避险，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一、知风险，滑坡灾害基础科普，认清本地高发规律。首先带大家简单了解滑坡。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体、岩体，在雨水浸泡、外力扰动下，顺着坡面整体向下滑动的地质灾害，民间俗称走山、垮山。结合贵港官方地质灾害监测数据来看，我市全境多山地丘陵，全市各县区均有滑坡隐患。港北区主要集中在中里乡、奇石乡，港南区以木子镇风险最高，钱塘区黄链镇、樟木镇，桂平市西山镇、罗秀镇、中沙镇，平南县六城镇、马链乡、四面镇。以上乡镇是我市滑坡最主要易发区域，山区村民需要格外警惕。从时间上看，每年四到九月汛期是防范关键期，尤其是五到七月龙舟水集中时段，单日暴雨超50毫米，或是连续两天以上大雨天气，滑坡风险直线上升。另外，台风降雨过后48小时内，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依旧暗藏滑坡隐患。除了自然降雨、切坡建房、山脚开挖修路、随意削坡开荒等人为活动，破坏了山体原有稳定性，也是诱发小型滑坡最主要的人为原因。二、会识险，强降雨天气，右眼快速识别滑坡前兆。强降雨天气下，山体滑坡不会毫无征兆，普通人右眼就能看清四大危险信号。

0: 一是坡面新增裂缝，裂缝持续变宽变长；二是山泉井水异常，原有泉水断流，浑水突然涌出；三是山坡无故落石掉土，出现零星小塌方；四是房屋墙体开裂，树木电线杆歪斜。只要发现任何一种迹象，就说明山体开始松动，危险就近在眼前。三，懂避险。 生命至上，汛期滑坡正确撤离技巧。发现滑坡险情，牢记一个核心原则：横向撤离，切勿顺着山坡上下跑。很多人避险容易犯错，看到山体下滑，慌慌张张往下跑，反而会被滑坡体掩埋。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向滑坡两侧垂直方向的稳定高地快速撤离，千万不要贪恋家中财物折返。 也不要停留在坡脚、屋檐下观望、拍照、老人、小孩行动缓慢，一定要提前转移，切勿拖延。四、善应对科学防控日常防范与应急处置要点。日常防范上提醒各位山区居民，尽量不要切坡建房，已经住在坡脚、陡坡下方的住户，汛期要提高警惕，雨天夜间多留意山体动静。 雨天不要前往山区、山谷、陡坡边缘游玩逗留，一旦发现明显的滑坡隐患，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同步上报村委、乡镇应急部门以及自然资源部门。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句避险口诀：汛期多雨山易滑，切坡建房隐患大，地裂水浑快撤离，横向避险保平安。地质灾害无小事，早识别。 早撤离，早报告，就能最大程度守护生命安全。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我要开车了，
1: 我要系好安全带，安全带系好我。 这话多别扭啊！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我开快车，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笑>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
1: 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交通规则记明白，千万不能反着来。听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
1: 美食好物大推荐，红尘好料来分享，吃喝玩乐 Go Go Go Go， 午间快乐，我们一同度过，快乐营业中，陪你放轻松。
2: 快乐营业中，
3: 陪你放轻松。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锁定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
3: 我是春培。

0: 的搭档舒同，
1: 我是真的春培。哇，那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资讯呢、啊。眼下咱们贵港正处于洪水过后的重建关键阶段嘛，
0: 是的。
1: 洪水退去之后呢，淤泥、垃圾、小动物的尸体混在积水里，很容易滋生这个细菌和病毒，
0: 是的，
1: 像拉肚子啊、皮肤发炎这一类的传染病的风险都会升高。很多人呢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消毒，有的就乱喷这个消毒液，既浪费还会污染环境。
0: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根据这个贵港市疾控中心带来的这个灾后的科学消毒提示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1: 首先呢，先跟大家画一下重点呢、很多户外的地方根本不用化学消毒，咱们千万不要白忙活了。
0: 是的，你像这个露天的街道啊、广场啊、马路、绿化带、草坪、农田、菜地、积水淤泥坑塘，还有我们平时每天都会这个清运干净的这个生活垃圾、这些地方呢是不用喷这个消毒液的，因为它太阳晒一晒的话就能已经能起到这个杀菌作用。
1: 对，安置点和帐篷里的空气呢，只要没有出现疫情，开窗通风就可以了，不用专门的为空气消毒哈。
0: 是的是的，那像没有污水还有脏东西污染的这个室外道路还有车辆呢，也不用消杀，就避免过度的消毒会污染我们的土壤还有河水。
1: 对，那哪些是必须重点消毒的区域呢？第一类就是人多的地方，比如说医院啊、学校啊、幼儿园、养老院、菜市场等等，还有临时安置的帐篷，人员密集，病菌就会容易传播，一定要做好消杀。
0: 是的，那第二类就是家家户户，就是比如说被洪水泡过的房子，尤其是厨房、卧室、这些是我们日常接触最多的区域嘛。
1: 对。
0: 那第三类就是这个公共的卫生点位，像公厕啊、临时茅厕啊、
1: 对，
0: 垃圾存放点的，这些就是
1: 脏污
0: 很多的地方，细菌也很多，一定要重点去处理。
1: 是的，那下面我们就分场景来教大家一些消毒的方法吧。就比如说室内的墙面、地面还有桌椅家具，这一些消毒的方式呢，可以用这个有效氯500毫克每升的消毒液，或者说200毫克每升二氧化氯擦或者喷洒在物体的表面，静置30分钟之后再用清水再擦一遍。安置点呢，学校这类的人多场所每天消毒1到2次就好了。
0: 是的，那第二就是饮水安全了，就不管是自家井水还是集中供水，所有的饮用水一定要烧开之后再喝，因为高温能够杀死很多这个虫卵病菌。像这些水的话，像集中的供水点也要做好这个净水，水里含氯的要达标之后，生水也不能够直接入口。
1: 就像碗筷、蔬菜和水果也是一定得消毒的。那碗筷呢，最省事的办法就是开水煮15分钟以上，也可以用250到500毫升的这些消毒液去浸泡半个钟头，买回来的青菜啊、水果啊，然后也可以用消毒液泡20到30分钟，或者说用盐泡20到30分钟也是可以的。
0: 是的。那第四种就是我们的这个垃圾堆一定要及时处理，像日常的干净垃圾的话要每天清走啊，这就不用消毒了，因为我们是新产生的垃圾嘛。那如果是我们现在就是比较常见到的这个腐烂了发臭的垃圾，那一定要先喷这个5000到10000的这个
1: 毫克每升
0: 的高浓度的消毒液，要闷1个小时之后再拿走，
1: 还要拱1个小时，一定要离它远一点哦。
0: 对对对，是的。那像临时的厕所呢，要定期泼这个20%的漂白粉的乳液，就是可以达到一个除臭和杀菌的效果。
1: 大家清理这个淤泥和脏水的时候啊，一定要戴好手套，干完活用洗手液或者一些消毒凝胶去搓手，如果皮肤长时间泡水磨破啊、划伤啊，要立刻用碘伏消毒，伤口红肿不舒服一定要及时就医。
0: 是的，那以上呢这些我们根据贵港疾控的这些做的一个科普，大家一定要多注意，一定要做到科学消杀，不盲目不过度，守好我们的唯一的这个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大家就互相转告，做好灾后防疫，平安度过恢复期。

0: 那各位贵港的青年朋友们还有篮球爱好者们注意了、我们这个之前说的这个贵 BA 热血篮球赛即将开赛呢，现在呢我们就向这个全市会招募这个30名青年志愿者，
1: 青年志愿者、
0: 一起助力我们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的这个贵港赛区。
1: 对，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服务的时间和地点啊，服务时间是7月18号这周六的上午7点到10点，地点呢就在这个晚上的7点到10点啊，地点就在咱们的贵港市体育中心综合馆。
0: 是的，那报名呢也是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的、那首先就是自愿的参加报名，而且身体健康，那原则上呢是满18周岁就可以报名了。
1: 对，
0: 第二就是要热心公益，有奉献精神，能够守纪律，能够全程的配合活动的安排，而且能够服从现场的调度，不擅自离岗。
1: 对，本次呢志愿者活动属于公益志愿活动啊，没有这个劳务补助，不统一安排住宿，大家可以自行解决出行，我们优先招选在线。

0: 学生。
1: 是的，那第四就是服务期间的话，大家可以注意自己的自身安全去往返啊，像交通啊、饮食啊、人身财产安全这些都要多注意一下，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0: 是，那志愿者主要是做哪些工作呢？主要是在体育中心场馆外啊，去负责观众的引导啊、票务检录啊、各类赛事辅助工作，简单又好上手。
1: 是的，那报名呢是从现在开始，截止到7月16号，本周四的中午12点。那报名方式的话，大家可以打开这个我们的贵港共青团的贵港共青团的公众号啊，在推文里面找到这个二维码，扫码进群，然后呢，录取名单和后续呢都会在这个群里发布的。
0: 对。那很多同学也关心啊，这个志愿能得到什么保障？那第一点呢，上岗期间统一提供饮用水、工作餐，主办方呢会给志愿者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从上岗前到服务结束。
1: 是的，那这个圆满完成所有的这个服务任务之后呢，贵港市委将会在这个贵志愿平台录入你的志愿服务时长。
0: 那本次服务时长呢较短，不会开具单独的社会实践证明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咱们的这一次的政策啊。
1: 是的，那有任何的疑问可以联系我们的贵港市委少年和这个权益部的邓彩凤啊，联系电话是0775-4563-175。
0: 0775-4563-175。
1: 是的，那如果是热爱篮球还有热心志愿服务的小伙伴们，可以抓紧时间报名啊，名额是30个，先报先安排。
0: 对，
1: 一起助力我们家乡的这个篮球赛事。

0: 近期贵港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城市内涝啊，不少市民朋友的车辆泡水受损。那为了争取以团购优惠价格支持受灾市民购置新车啊，现面向全市征集购车意向。
1: 是的，那报名对象就是在本次暴雨内涝当中导致车辆泡水受损，这个急需置换新车的一些市民群众。
0: 嗯，那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14号到7月17号。报名方式呢是扫描二维码，然后在线上填写市民群众购车意向统计表。
1: 是的，
0: 待意向统计表完成后呢，官方会另行发布像车企名单啊、团购优惠的细则，还有购车办理的流程。
1: 是的，那具体二维码大家可以打开这个贵港宣传或者是贵港这个商务局的这个公众号啊，里面的推文里面会有的啊。
0: 嗯，
1: 那如果是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咨询贵港市商务局，那联系人的号码是0775-2933-878，
0: 0775-2933-878。
1: 是的，联系人叫李国四啊，大家有疑问的话可以致电咨询。
0: 是的，那屏幕前啊，如果说有想做这个新媒体行业相关工作的年轻朋友们呢，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含金量特别高的见习招募信息了。就比如说想做采编啊、拍视频啊、策划设计啊、当主播的小伙伴们可以来到咱们的
1: 贵港市融媒体中心
0: 啊，当同事。
1: 是的，我们正在公开招募这个见习生啊，也是市级主流媒体平台啊，机会难得。
0: 对，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单位啊，咱们贵港市融媒体中心呢是市直直属正处级事业单位，然后呢演播厅、摄影体验馆、融媒指挥中心这些专业的设备场地是全部配齐的。
1: 是的，那日常会运营报纸、电视、广播，还有各大新媒体账号，能够接触各类的本地重磅新闻题材，而且还能够学到当下最新的这个新媒体运营、短视频创作玩法，所以说真的是工作环境也很不错。
0: 对，那这一次开放的岗位选择特别多啊，像视频拍摄剪辑招7个，然后策划岗呢招1个，平面设计招2个，新闻采编呢招2个，主播岗位招1个。
1: 就是说不管你擅长这个写文案呢、还是拍剪视频，还是做创意策划、画图，或者是出镜主持，都能有适配的岗位。
0: 对，咱们再讲清楚这个报名门槛呢、有2类人群是可以直接报名的。第一点呢是离校2年内没有就业的全日制高校毕业生，没有单位社保记录。第二类呢是16到24岁，持有就业创业证的登记失业青年，要求呢是身体健康、服从安排、有责任心和保密意识，见习周期呢是6到12个月。
1: 是的。那待遇方面呢也不用太发愁，每月是呢有1500元的政府补贴，单位会额外发放这个540元的生活补助，还会统一购买人身保险。
0: 工作上呢有这个资深融媒体人1对1代教啊，手把手就是教很多的实战技能。
1: 是的，如果是见习结束这个之后呢表现优秀的话，可以择优留用。那也会推荐到各单位去的这个宣传的相关岗位啊。所以说这一次的市级媒体实践经历呢，如果能够把它写进简历，也是含金量拉满。
0: 对，报名没有截止的日期啊，招满即停，需要把申请表、身份证、毕业证、学籍验证报告打包，以岗位加姓名的方式发送到指定的邮箱。这个邮箱呢大家可以在这个贵港宣传上面搜索相关的推文，然后再自己了解一下啊。
1: 是的，那后续呢也会电话通知考核，如果有疑问的话也可以致电黄老师啊。电话是0775-422-6626。
0: 0775-422-6626。地址呢就在港北区民主路198号广电中心。
1: 是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这个抓紧时间把材料投递过来啦。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气象预报，
9: 10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龙，您好，麻烦您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10: 主持人你好，预计今天下午，我市大部还是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午后的最高气温有30到31摄氏度这样子。主持人，
9: 好的，谢谢您。

0: 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这里是金曲101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快乐营业中》。
2: 喂喂喂，今天聊点啥？新鲜话题来报道，电波欢乐不打烊，快乐营业中，话题陪你疯。
1: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快乐营业中》，我是舒彤，
3: 我是春培。
1: 现在是中午的12点，这个时间段了，到了我们的话题聊天环节。
3: 对，我前几天啊，还是你告诉我的，我才发现，在我们单位的那个什么铁塔的那个站里面充电是免费的。
1: 是的，是的，因为前几天我是看到了这个资讯嘛，我们的贵港宣传发的
3: 啊，
1: 所以说大家平时可以多关注贵港宣传这个公众号，
3: 对，
1: 里面会发很多新闻啊、时事啊、一些新的政策呀，或者是一些新福利等等。
3: 是的，那充电站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在暴雨过后有地方可以免费充电嘛，方便大家的通行，
1: 就
3: 是开通了这个
1: 休整一下嘛，
3: 对，休整一下。
1: 是的，那其实最近这个天气呢，就是又打雷又下雨，有好多这个开这个新能源小车的朋友就想，这个下雨天户外充电桩还
3: 能不
1: 能
3: 充电？
1: 哎，这个确实是一个疑问呢。
3: 有一些这个户外的新能源充电桩嘛是没有雨棚的，
1: 对
3: 啊。离我们最近的一个好像是那个酒店的一个充电桩，它是有雨棚的，但是我觉得那个刮风下雨，那个雨一大也会觉得很害怕。
1: 嗯，是的，是的，确实是很多这个电车车主都很纠结这个事情，觉得哎，那电池防水就万事大吉了呗。
3: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好好聊一下。那首先说一个结论，
3: 结论，
1: 那天上正在打雷下大雨的时候呢，千万别在户外充电，
3: 哎，
1: 一定要暂停，
3: 马上暂停。
1: 对的。
3: 那这个原理呢，就是雷电会产生感应电压，很容易直接损坏车子的电池管理系统，
1: 严重的话呢还会诱发电池内部的短路，所以说风险真的是不小。那很多人就存在误区了，说那我电池自带防水的呀，那积水
3: 深
1: 一
3: 点
1: 也没事儿。哎，这里还真不是这样的。
3: 那其实防水也是有标准的，我们的手机防水也是有标准的。
1: 对，你一直泡那肯定不太行。
3: 对，那充电桩如果周边积水啊，水位超过底盘电池的高度呢，是绝对不能充电的。积水呢会渗进线路，容易产生漏电，然后出故障等等情况。
1: 是的，那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多留意这个天气，看到闪电和雷声呢，直接就是拔枪走人，
3: 把那个充电枪一拔就走。哎，不要为了赶行程硬撑啊，车辆自带的保护机制只是用来兜底的，扛不住雷击带来的损伤。咱们充电呢要优先选遮雨啊、地势高的充电桩，等雨停雷电完全消散之后，咱们再操作这个充电流程，安全永远是要排在第一位的，千万不要抱侥幸心理。
1: 对，多观察天气，这个少贪一时方便呢，人身安全也是得到保障，车辆呢也能避免这个受损的情况啊。

0: 说完这个雷雨充电啊，咱们再来聊一下夏天高温充电的注意事项啊。
1: 是的，那其实很多细节平常都很容易忽略掉的。
0: 嗯，就比如说之前有网友啊，就是跑完长途之后直接充电，然后车辆提示电池的温度过高，功率直接就会降下来了，后来才知道其实这样会很伤电池。
1: 没错，那今天呢跟大家统一科普一下，充电呢尽量避开正午的高温啊，可以选择在
0: 清晨
1: 傍晚或者是夜间，那如果是有遮阳棚的这个充电站呢可以优先用。
0: 哎，刚跑完长途车辆露天暴晒了一整天，千万不要一到充电桩呢就马上去把那个枪插进去就开始充电。咱们玩手机都知道，手机落落烫的时候，我们也
1: 充不进电
0: 的。我充不进电，我也
1: 充电暂停的。
0: 对，我也不敢充，我就是把那个充电器拔掉，先用完里面的电线，然后你不玩的时候再充嘛。
1: 是的，
0: 其实车也是一样的。
1: 对，要先停车静置一会儿，等这个车辆自检完成，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之后，
0: 再
1: 去充
0: 电。而且这个拔插充电枪之前呢，一定要擦干充电枪和这个枪口啊，有水是绝对不能操作的。
1: 是的，还有一条很重要的点啊，就充电的时候呢，千万别关紧车窗，待在车里面开空调休息，因为电池呢，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起火只有几十秒，逃生时间特别短，所以说最好是站在充电桩旁边啊，留意这个车辆和设备的状态。
0: 万一充电的途中啊，咱们闻到了焦糊的异味，或者说听到了异响，车身或者充电枪发烫啊，冒烟，要立刻终止充电，断开电源，快速撤离到这个安全区域。
1: 是的，而且呢要马上拨打这个运维电话还有火警电话。
0: 虽然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啊都有电池保护系统，温度超标呢会自动断电，但咱们不能完全依赖这个车辆的系统，要主动做好防范啊。
1: 是的，而且呢遇到险情呢也要冷静撤离，才能够避免更多意外的发生。
0: 是的。

0: 聊完这个行车充电啊，咱们切换一下话题。最近不少地方刚经历了这个洪水，很多的
1: 是的
0: 街坊问家里面泡水后应该怎么消毒呢？
1: 是的，那确实是这个资讯，这个科普对于现在我们的人民群众、市民群众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完整的消杀流程分享给大家。
0: 对，首先啊，要提醒所有受灾的家庭，洪水退去不等于安全，洪水里面可能混杂着淤泥啊、虫卵，还有大量的致病菌，不好做这个消杀工作，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拉肚子了，长湿疹，还有皮肤的真菌感染。
1: 是的，那我们要做这些就是杀菌的话，要做好这个四步口诀。
0: 哎，
1: 先清理，再冲洗，后消杀，多通风。
0: 对，给大家也拆解一下这四个词啊。第一步呢，就是把屋内还有院子里的积水、淤泥、泡水杂物全部清理干净。第二步呢，用清水反复冲洗墙面、家具和地面。第三步呢，就是等所有的物品晾干之后啊，再喷洒配比好的消毒液，最后持续开窗通风，彻底晾干。教大家就是用这个八四消毒液的简单配比啊，拿500毫升的矿泉水瓶，来举一个例子，一瓶盖约等于5毫升的消毒液，兑满一整瓶500毫升的清水就可以了，比例呢是1:100。
1: 是的，像拖地和喷墙面是刚刚好的，而且墙面的消杀高度是最少要达到1米啊。像木质啊，还有塑料家具呢，要擦完这个消毒液再静置30分钟，再用清水擦净。
0: 还有这个生活用品要区分处理啊，碗筷呢用开水煮沸15到20分钟之后完全浸泡就可以使用了，还有这些床垫啊、沙发啊，建议直接扔掉。
1: 对，你被泡。

0: 会被洪水泡过的话，一定要直接扔掉啊。
1: 哎，
0: 像衣物的话，如果是没有被泡呢，或者是有一点点
1: 沾到一点，
0: 或者是在这个空气环境中暴露出去的，那可以先洗干净泥沙，再用衣物消毒液泡20分钟，然后在太阳底下暴晒干后之后啊，一定不能是阴堆阴干堆放啊，很容易滋生这个发霉，还有滋生细菌。
1: 是的，

0: 很多朋友啊，可能消杀只是打扫明面，漏掉死角等于是白做的哦。
1: 是的，那我们要跟大家聊一下，那有哪些地方是最容易藏这个病菌和蚊虫的？
0: 就比如说墙角、地砖缝隙啊、卫生间地漏啊、下水口啊、柜子底部啊、床底啊、室内低洼的积水处。这些地方都是很容易堆积病菌的。
1: 是的，像灾后的两周呢，就是病菌和蚊虫发病的高峰期。那这些位置的话，建议是每天消杀一次啊。接下来几条这个消杀的安全红线呢，我们要尽量去遵守它。
0: 对，第一呢，就是84消毒液绝对不能搭配洁厕灵啊、醋啊、洗洁精混用，会产生剧毒气体。
1: 是的，会危及生命啊。第二点就是消杀的话要全程戴好口罩啊，还有这个橡胶的手套，其实是对自己的一个防护嘛。
0: 对，那第三呢，消毒作业时老人、小孩、孕妇要离开房间。
1: 是的，第四就是消毒液能凝吸雾浓，就不要私自的加大这个浓度啊。
0: 对，消杀结束后长时间是需要开窗通风的。
1: 是的，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如果是洪水过后持续出现这个腹泻、腹痛、发烧、皮肤长这个红疹、水泡、或者是烂脚，又或者是伤口被污水浸泡之后红肿发炎，那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前往
0: 医院就诊，
1: 不要硬扛。
0: 灾后防病大于一切，清干净、冲干净、消到位、晒干透，把消杀工作做全面，才能守护好我们身边的人的健康。
1: 是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点歌送祝福，旋律不停送。
1: 点歌送祝福，
2: 旋律不停送，
1: 又到了我们今天的点歌环节了。那今天也同样是在后台收到了满满的这些点歌的这些祝福语。
2: 对，每一首歌都承载着满满的心意。
1: 是的，那第一首
2: 给每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哦。
1: 是的，那第一首歌曲呢是我们的后台的听众太阳先生点的一首李健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2: 这首歌呢送给全天下默默付出不善言辞的父亲。岁月藏在皱纹和琐碎的日常里，父爱朴素又厚重，也愿时光温柔善待每一位扛起家庭的父亲，平安健康，万事顺心。
1: 是的，也希望我们能够多些陪伴我们的父亲，去珍惜这一份无声的守护。

0: 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后台私信的一位朋友的留言说的《鲜花》呀。
1: 嗯，回川丹的《鲜花》这首歌，他说呢，这首《鲜花》呢要送给一些心中藏着遗憾，一路独自扛过风雨的朋友们。毕竟我们的人生呢，难免会有未完成的约定和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那希望我们都能把心中的思念化作心底常开的鲜花，带着回忆与热爱继续向前走，去治愈我们的伤痛。

们直播间里的一位朋友点了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送给大家，也送给此刻陷入迷茫暂时看不到希望的朋友们，哪怕身处无边的黑暗，也千万别丢失心中的微光，守住信念，你就是夜空中最耀眼的星光。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后台私信的一位朋友点的一首《少年》，送给奔波多年却从未丢掉热忱的我们。岁月可以增添年岁，却磨灭不了心底的少年意气。希望大家永葆纯粹的热忱，永远做最热烈鲜活的少年。

那不知不觉呢，也接近我们节目的尾声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一位听友阿泽他点的一首张杰的《仰望星空》，他说要送给心怀理想也不曾停下脚步的追梦人，因为脚踏实地的耕耘，抬头可以仰望星空，心怀着远大的期许，一步一步就能够靠近自己心中的美好愿景。希望这首歌曲能够送给大家，愿大家都能够坚持心中理想，终能够抵达心之所向。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

0: 春培，
1: 我是舒彤。
2: 大家好，我是王晨。
3: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1: 事事顺，
3: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我国夏粮产量创新高。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丰收的背后有哪些硬核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订单鲜食玉米进入采收期。陕西汉中市城固县展开各项管护措施，助力魔芋应对高温考验。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智慧牧场让牧民轻松养羊，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了今年我国夏粮产量数据，首次突破3000亿斤，单产每亩378.8公斤，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去年河南、山东等小麦主产省份降水多，秋收藤茶与小麦播种普遍延迟，怎么还能丰收？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大家讲讲，这丰收的背后到底靠什么？当前我国小麦两种基本实现了全覆盖，高产稳产，优质抗腻的品种越来越多，正麦1860、鲁盐951等高产品种，百亩方亩产都超过了840公斤，抗赤霉病的洋麦53亩产也达到624公斤以上。种子好了，收成的底子就扎实了。而光有好种子还不够，还得有好种法。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2023年首批整建制推进县是300个，主要抓玉米和大豆。2025年扩展到702个县，覆盖了玉米、小麦、大豆、油菜、水稻五大作物。今年又进一步扩大到1000个县，通过全环节、全过程挖掘增产潜力，把好技术和好经验推广到更多地方，这才有了大面积均衡增产。再说回去年秋播的困难模式，去年秋季，河南、山东等主产区降雨比常年偏多1.5倍以上，农田土壤过湿，小麦播种普遍推迟，有的地块到11月中下旬才种下去，苗情弱苗主导，病虫基数高，冻害风险大。面对这种情况，主产区全面推行了四补一促的稳产措施，以种补晚，以蜜补晚，以肥补晚，以好补晚，再通过后期的精细管理促苗转壮。农业农村部还专门派出科技小分队下去，和当地农技人员一起，针对不同地块、不同苗情做精准指导，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抓，最终把晚播的损失抢了回来。不仅如此，这些年我国粮食生产的抗风险能力也在不断增强，从过去靠灾后补救，到现在注重事前预防、系统治理，高标准农田越建越多，抵御旱涝的基础更稳了。种业振兴行动让主要粮食作物基本实现中国粮用中国种，农业保险规模也超过了1000亿元，给种粮农民兜了底。专家还提到，科技创新正围绕气候韧性农业发力，抗极端天气、抗病虫害、抗倒伏、抗穗发芽，从品种到栽培再到田间管理，全方位为稳产丰收保驾护航。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近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2000多亩订单鲜食玉米大面积进入采收期，依托订单农业，新鲜玉米还没出地头就有了买家，直供广东市场。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金芳、唐丹妮采制的稿件。
2: 在朱家场镇毛坡村的种植基地里，记者看到连片玉米杆粗壮挺拔，一棒棒玉米包裹得紧实饱满。村民们穿梭在田间，手一掰，袋一装，不一会儿，一袋袋鲜玉米就被搬上了运输车。基地负责人姚林告诉记者，这是他种鲜食玉米的第4个年头。与往年最大的不同是，今年实行的是订单农业，通过统一品种、统一种植，基地采收后直接发往广东，销路不愁，规模一下就起来了。
3: 今年我们玉屏县种植的鲜食玉米主要是以政府部门引导、公司来经营、合作社来服务，产业大户和老百姓来联动。我们今年种植了2000亩的鲜食玉米，预计我们的产量在500万斤，产值将达到600万元。我们将在接下来的1个月左右把所有的玉米全部进行采收完。
2: 这么好的势头也引来了省外客商在地头蹲点收获。广东清远的合作商曾秋山去年考察后就签了长期订单，今年看着一车车色泽好、颗粒满的玉米，心里更有底了。广东省清远市一家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曾秋山：
4: 我们每天在

0: 这里拉50吨在广东售卖，今年的品质还可以，我们来年继续合作。
1: 采收现场，玉屏农业农村局的技术人员还同步开展测产，量行距、算株数、称重量，每一个数据都为全县鲜食玉米产业的发展做着扎实的积累。近年来，玉屏大力推广良种、良法、良机、良田，让鲜食玉米走向规模化、品牌化。玉屏侗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罗泽灿：
2: 今年我县积极争取项目资金100余万元发展鲜食玉米产业，全县共种植5000余亩，亩产1400公斤，亩池田产值2800元，实现总产值1400余万元。同时，鲜食玉米比常规紫泥玉米周期短、产值高，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和生产成本。下一步，我县将增大种植面积，延伸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效益，惠及更多的老百姓，增收致富。
3: 这段时间，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首次在平川地带规模化试种的800多亩魔芋进入换头抽芽、生长提质的关键期。面对连日高温考验，各项管护措施密集展开，遮阳网、滴灌系统全面投用，为魔芋撑起遮阳伞，既护住了产业根基，也托起了群众增收的希望。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月采制的稿件。在该县的员工镇苏村，文川镇文东社区魔芋种植基地里，连片田垄绿意盎然，魔芋长势正旺。趁着早晚天气凉爽，基地工作人员抓紧开展遮阴防护、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管护作业。基地工作人员张焕杰：
4: 去年11月我就来这魔芋基地干活了，今年3月开始下种，现在天天就是浇水，我家里的菌一天能增100多。基地最忙的时候，雇佣有170多人。
3: 魔芋喜阴怕晒，对高温和强光极为敏感，因此高温时节的精细管护直接关系着这一季的收成。基地技术负责人王新杰正俯身查看魔芋叶片和根系的长势。面对连日高温，他带领团队将多年积累的田间管理经验转化为一套立体化管护方案，全力为魔芋生长保驾护航。基地技术负责人王新杰：
5: 目前我公司共种植魔芋800余亩，面对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我们积极采取搭建防晒网、套种玉米、地面覆盖谷壳等综合措施，并同步启用滴灌系统进行抗旱降温，有效保障魔芋健康生长。
3: 据了解，该基地是城固县首次在平川地带规模化试种魔芋，全部引种云南优质一代种芋，收获的魔芋将全部留作后续种源，预计产量可达1000万斤，产值达4000万元。等到技术定型后，基地的种源和管护经验将逐步向周边农户推广，让魔芋产业在平川地区落地生根，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新门路。
6: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里紧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广西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交通阻断信息。2026年7月15日上午11时，受连续强降雨影响，G358线 K1425加740处，也就是贵港市桂平市龙安村路口至穆勒四河村路段，公路等级为2级，路面类型为沥青混泥土路，因持续暴雨影响，导致涵洞被冲毁，交通中断，目前暂时无法预计恢复公路正常通行时间。现场无人员伤亡报告，现场无滞留车辆，已设置警示标识，阻断区间为桂平市 G358 K1421 加500至 G358 K1433 加000。建议绕行的路线是：第一条 G358 线至马皮高速路口，至 G59 湖北高速，至 S40 仓硕高速，至镇农高速出口，至 G241，至 G358 线。第二条路线是 G358 线至 G241 线至镇龙高速路口，至 S40 仓硕高速，至 G59 湖北高速，至马皮高速路口，至 G358 线。我们会不定时的为您带来路况信息，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智慧化养殖已深入牧民们每一天的劳作。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杨爱如、董雷采制的稿件。
1: 在乌审旗种羊场，牧民苏亚拉高瓦靠两台无人饲喂车管理600多只细毛羊。青年手机智能配料系统便根据羊只生长阶段精准配料，无人饲喂车30分钟完成投喂。另一边的智能清粪车按预设路线自主巡航，自动避障，将粪污集中传送至发酵区进行集中处理。圈舍干净整洁了，疫病发生率明显下降。为了让智慧设备适应从几百到上千只不等的养殖规模，以及不同年龄牧民的接受能力，技术团队推行一户一测，根据每户圈舍布局、养殖规模、饲喂习惯，甚至牧民年龄进行定制化调试。在嘎鲁图镇斯布寇嘎查，牧民宫格瑙日布就是一户一测的受益者。技术员不仅上门调试设备，还手把手地教他用手机操作。
8: 您平时使用的时候多注意点，如果有报警声啥的，你就按这个红色按钮急停就行。如果这个出料口卡住了，按这个红色急停按钮不要动了，我及时过来给您。
1: 宫格瑙日布告诉记者，技术员来了一趟又一趟，现在他在手机上操作就能喂羊，非常满意。智慧养殖的场景正在不断延伸，目前智慧牧场已在乌审旗87家牧户落地，超过200名牧民参加了系统培训。据统计，智慧设备的普及不仅让牧户人力成本减少30%以上，饲料利用率也提高了20%，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下降15%至20%，效益得到显著提升。更重要的是，智慧设备有效缓解了牧区劳动力短缺的难题，让老年牧民也能轻松管理，同时精准饲喂减少了饲料浪费，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乌审旗农牧技术推广中心畜牧股副股长郭富强：
9: 通过落实扶持政策，利用专项的资金补贴牧户，进行智能化设施设备的升级，降低劳动力和养殖成本。同时我们搭建了政企技术服务平台，提供了从设备操作培训以及设备的日常运营、上门检修等全方位的服务，让牧区的群众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推动传统畜牧业转型升级，助力产业提质，牧民增收。
3: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松木塘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敬兵一行来到张溪村，为村民文梦良送上200元现金奖励，以表扬他及时发现并妥善救助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小鲵的爱心善举。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胡卫红、吴朝辉、黄红艳采制的稿件。7月2号上午，61岁的文梦良在张溪河畔洗搓鸡时，无意中在溪水边发现一只外形独特的两栖小动物。凭借日常积累的生态常识，他判断这并非普通动物，担心小家伙遭遇意外伤害，便小心翼翼将其抄起，第一时间拨通村支书的电话上报情况。接到群众上报后，张溪村党总支书记文桂芳第一时间联动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勘验，经工作人员专业辨认，确认这是野生小鲵。野生小鲵皮肤通透性极强，对水质、空气、栖息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是衡量水环境优劣的天然标尺，也被称作生态环境的哨兵物种。这条野生小鲵体长约20厘米，体重约200克，身体完好无伤。当日下午，镇村工作人员陪同文梦良一同前往水质洁净、植被丰茂的梅林水库， 将野生小鲵放归适宜的自然水域，让其回归生。

0: 态自然栖息地。近年来，松木塘镇紧盯桃花江水库流域饮用水源地保护，持续推进山林溪流保洁、矿山生态修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严守生态管控红线，区域水环境质量与生物多样性水平稳步提升。此次野生小泥现身张溪畔，正是当地坚持深耕绿色发展、严守生态底线的生动缩影。松木塘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刘静斌：
1: 今后我们会持续落实野生动物保护奖励机制，表彰奖励主动上报救助保护动物的群众，同时广泛普及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组织党员、网格员、志愿者常态化巡山护水，带动群众共同守护生态，持续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
0: 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新市镇的一个白母果园迎来丰收季，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普银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果园，连片的桃树、李树枝繁叶茂，扁圆饱满的盘桃缀满枝头，橙黄中透着绯红，清甜的果香随风漫开。果园里的水蜜桃、枫糖梨也同步上市，实惠的价格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游客王雨红：
3: 枫糖梨其实真的是很好吃，口感不错，我想分享给我身边的好朋友，让他们也尝一尝，真的不错。
2: 该果园面积约110亩，2022年建园初期，果园负责人方婷也曾因经验不足而犯愁，后来他坚持用鱼蛋白有机肥改良土壤，全程采用绿色种植标准，同时精心钻研修剪技术，让每一颗果实都能充分接受光照，种出的果子生态清甜，风味浓郁，逐渐赢得了新老客户的信赖。在销售方式上，果园以线上订购和线下采摘为主，对于未来发展，方婷有着清晰的规划。他打算进一步丰富果园的体验业态，让游客不仅能采摘果子，还能在山野间享受更多休闲时光。
4: 比如说在春季和秋季的时候，我们这里有马匹，大家可以来骑马，然后我们也会免费提供场地给大家露营，在这里小憩休息放松身心。在秋季的时候，我们有柚子林，柚子林我们是免费采摘的。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浙江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近日发布批复，原则同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提出3大战略方向，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为15-5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有力支撑。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今年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2026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49.3%，查处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86.9%。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第一，清洁能源装机总量居全球首位。
5: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大黑河岛岛头广场华灯绽放，人声鼎沸。大地流彩2026年黑龙江省和美乡村篮球大赛。

在村 BA 总决赛再次开幕，来自该省13个市地及农垦森工系统的22支农民球队齐聚一堂，奏响体育赋能乡村、文化点亮乡土精彩乐章。这次比赛会持续5天。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凌波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凌波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呼喊，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向每个路人来寻梦去，再一分钟跟你重聚，抬头望雨线看似眼泪，放肆向我降罪。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一下午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
0: 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久，只听好声音。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

团，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等都孙了，什么时候的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影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的故事。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至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

0: 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1: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倩，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今天跟大家细说雨天山体滑坡该怎么识别，怎么避险。眼下我市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连续阴雨天气频发，山体滑坡进入高发阶段。结合咱们贵港本地地质情况，今天这期节目分四个实用板块，带大家全方位读懂滑坡灾害，学会防灾避险，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一、知风险，滑坡灾害基础科普，认清本地高发规律。首先带大家简单了解滑坡。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体、岩体，在雨水浸泡、外力扰动下，顺着坡面整体向下滑动的地质灾害，民间俗称走山、垮山。结合贵港官方地质灾害监测数据来看，我市全境多山地丘陵，全市各县区均有滑坡隐患。港北区主要集中在中里乡、奇石乡，港南区以木子镇风险最高，琴塘区黄链镇、樟木镇，桂平市西山镇、罗秀镇、中沙镇，平南县六城镇、马链乡、四面镇。以上乡镇是我市滑坡最主要易发区域，山区村民需要格外警惕。从时间上看，每年四到九月汛期是防范关键期，尤其是五到七月龙舟水集中时段，单日暴雨超50毫米，或是连续两天以上大雨天气，滑坡风险直线上升。另外，台风降雨过后48小时内，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依旧暗藏滑坡隐患。除了自然降雨、切坡建房、山脚开挖修路、随意削坡开荒等人为活动，破坏了山体原有稳定性，也是诱发小型滑坡最主要的人为原因。二、会识险，强降雨天气，右眼快速识别滑坡前兆。强降雨天气下，山体滑坡不会毫无征兆，普通人右眼就能看清四大危险信号。一是坡面新增裂缝，裂缝持续变宽变长。二是山泉井水异常，原有泉水断流，浑水突然涌出。三是山坡无故落石掉土，出现零星小塌方。四是房屋墙体开裂，树木电线杆歪斜。只要发现任何一种迹象，就说明山体开始松动，危险就近在眼前。三、懂避险，生命至上，汛期滑坡正确撤离技巧。发现滑坡险情，牢记一个核心原则，横向撤离，切勿顺着山坡上下跑。很多人避险容易犯错，看到山体下滑慌慌张张往下跑，反而会被滑坡体掩埋。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向滑坡两侧垂直方向的稳定高地快速撤离，千万不要贪恋家中财物折返，也不要停留在坡脚屋檐下观望拍照。老人小孩行动缓慢，一定要提前转移，切勿拖延。四、善应对，科学防控，日常防范与应急处置要点。日常防范上，提醒各位山区居民尽量不要切坡建房，已经住在坡脚陡坡下方的住户汛期要提高警惕，雨天夜间多留意山体动静，雨天不要前往山区山谷陡坡边缘游玩逗留，一旦发现明显的滑坡隐患，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同步上报村委、乡镇应急部门以及自然资源部门。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句避险口诀，汛期多雨山易滑，切坡建房隐患大，地裂水浑快撤离，横向避险保平安。地质灾害无小事，早识别早撤离早报告，就能最大程度守护生命安全。
0: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2: 我们的70年代，我们的80年代，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金曲连连听。

0: 只听好声音，
1: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好酒，只听好声音。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金曲连连听。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动作，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情感的隐晦太多，男子的悲哀不会说清楚，为了在你眼里那些对白，没了自尊的心也敲破，灵感中得到结果，不需当中去解说太清楚，别再念我抱歉那些对白，让你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超时空爱情》。

0: 超时空爱情》这一首歌，由林文炫作词，胡彦斌作曲并且演唱，收录在胡彦斌2002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文武双全》中。歌曲描绘了一段超越时空的爱情，没有时间、空间、人物、地点和距离的束缚，从上海到北京，从广州到西藏，再到蒙古的草原，还去到纽约、巴黎、东京、开普敦和希腊的海边。这段爱情好像无处不在，却又是如此的难以寻觅。有一句歌词，你相不相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你，
1: 你相不相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你，
0: 更是道出了爱情中那份深藏的缘分和宿命，仿佛进入了一场没有时空限制的旅程，感受跨越时空的深情和爱情的执着。接下来听歌，胡彦斌《超时空爱情》，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3, 2, 1，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倩，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今天跟大家细说雨天山体滑坡该怎么识别，怎么避险。眼下我市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连续阴雨天气频发，山体滑坡进入高发阶段。结合咱们贵港本地地质情况，今天这期节目分四个实用板块，带大家全方位读懂滑坡灾害，学会防灾避险，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一、知风险，滑坡灾害基础科普，认清本地高发规律。首先带大家简单了解滑坡。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体、岩体，在雨水浸泡、外力扰动下，顺着坡面整体向下滑动的地质灾害，民间俗称走山、垮山。结合贵港官方地质灾害监测数据来看，我市全境多山地丘陵，全市各县区均有滑坡隐患。港北区主要集中在中里乡、奇石乡，港南区以木子镇风险最高，钱塘区黄链镇、樟木镇，桂平市西山镇、罗秀镇、中沙镇，平南县六城镇、马链乡、四面镇。以上乡镇是我市滑坡最主要易发区域，山区村民需要格外警惕。从时间上看，每年4到9月汛期是防范关键期，尤其是5到7月龙舟水集中时段，单日暴雨超50毫米，或是连续2天以上大雨天气，滑坡风险直线上升。另外，台风降雨过后48小时内，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依旧暗藏滑坡隐患。除了自然降雨，切坡建房、山脚开挖修路、随意削坡开荒等人为活动，破坏了山体原有稳定性，也是诱发小型滑坡最主要的人为原因。二、会时险，强降雨天气，右眼快速识别滑坡前兆。强降雨天气下，山体滑坡不会毫无征兆，普通人右眼就能看清4大危险信号。一是坡面新增裂缝，裂缝持续变宽变长。二是山泉井水异常，原有泉水断流，浑水突然涌出。三是山坡无故落石掉土，出现零星小塌方。四是房屋墙体开裂，树木电线杆歪斜。只要发现任何一种迹象，就说明山体开始松动，危险就近在眼前。三、懂避险，生命至上，汛期滑坡正确撤离技巧。发现滑坡险情，牢记一个核心原则，横向撤离，切勿顺着山坡上下跑。很多人避险容易犯错，看到山体下滑慌慌张张往下跑，反而会被滑坡体掩埋。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向滑坡两侧垂直方向的稳定高地快速撤离，千万不要贪恋家中财物折返，也不要停留在坡脚屋檐下观望拍照。老人小孩行动缓慢，一定要提前转移，切勿拖延。四、善应对，科学防控，日常防范与应急处置要点。日常防范上，提醒各位山区居民尽量不要切坡建房，已经住在坡脚陡坡下方的住户汛期要提高警惕，雨天夜间多留意山体动静，雨天不要前往山区山谷陡坡边缘游玩逗留，一旦发现明显的滑坡隐患，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同步上报村委、乡镇应急部门以及自然资源部门。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句避险口诀：汛期多雨山易滑，切坡建房隐患大，地裂水浑快撤离，横向避险保平安。地质灾害无小事，早识别、早撤离、早报告，就能最大程度守护生命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3: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4: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3: 天气不好吗？
4: 没有。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3: 你有吗？
4: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3: 那就不说。
4: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3: 有吗？
4: 有。
3: 那就可以说。
4: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3: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4: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3: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4: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3: 好吃就会好卖。
1: 诚实才能诚实。
5: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5: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0: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1: 下班不内卷，
2: 快乐不打烊。
1: 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
2: 我是孟珂，
1: 杨帆筑梦组合现在
2: 开始营业。
1: 首先呢，今天的第一条资讯想给大家带来一则很暖心的便民通知。
2: 哎，是的啊，受到最近这个洪灾天气的影响呢，很多市民出行确实是很不便啊。
1: 是的，
2: 那就没有办法去按时归还借阅的图书了啊。那很多朋友就担心了，会不会产生一些逾期的费用啊？
1: 哦，是的哦，因为之前我也试过，有一段时间太忙了，忘记拿这个书去还，确实是产生了一定的这个逾期的费用。
2: 哎，
1: 那怎么办呢？那确实啊，最近的情况很特殊嘛，
2: 哎，
1: 你别说去还书了，可能有些朋友出门都还不是那么的方便。
2: 对，所以说特殊情况就一定要特殊对待嘛，对不对？那我们贵港市的图书馆呢，已经正式的发布通知了，自动减免图书逾期费用。哎，这一举措真的是非常的贴心，也便民
1: 了。是的，听到这个的话，我的心又没有那么着急了，
2: 是吧？不用着急还书了。
1: 是，那这一次减免的范围呢，是2026年7月1日到9月15日这段时间产生的所有的这个图书借阅的逾期费用。
2: 哎，大概是有2.5个月的时间啊。
1: 是，
2: 而且呢，大家完全是不用跑腿的，也不用申请啊，更不用线上报备啊。
1: 是，
2: 图书馆的总管呢，还有所有分管的借阅系统都是统一自动减免的，全程是不需要读者做任何操作。
1: 哇，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的暖心举措了。
2: 哎，是的，
1: 真的是充分考虑到了大家灾后出行啊，还有生活恢复的实际的困难，免除了大家的后顾之忧。
2: 哎，是的，所以说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便民政策啊，尤其是经常喜欢泡图书馆的或者借阅的一些朋友啊，
1: 对，
2: 咱们可以安心的恢复生活，安心的重建家园，不用担心这个图书逾期扣费的问题了。
1: 是的，一起来听首歌吧。

0: 大家好啊，那接下来这则信息呢，就给近期车辆在洪水当中泡水受损的市民朋友，包括身边很多朋友，对，带来一则非常实在又暖心的官方惠民举措。其实真的，我今天心情很差，因为我的车在定损当中嘛，
1: 啊，这是最纠结的时候。
0: 是的，是的，所以说，看到今天接下来的这一条信息的话，我就感觉哇，整个人好像心情又好一点了，因为政府他有在为老百姓们就是
1: 想办法创造一些更便民的一些福利政策。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其实说实话啊，就是现在这个情况下呢，应该所有的人都在考虑自己换车的事情。
0: 是的，因为你没有车的话，出行真的非常的
1: 不方
0: 便。比如说家里面有老人呐、啊，老人本来出行就不便了、
1: 哎。是的，或者说由于是你经常需要出差。
0: 嗯，
1: 对吧？那你根本是离不开这种四轮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为了帮助这个受灾的群众降低这个损失，便捷的置换新车，贵港市商务局专门启动了受灾市民购车团购意向征集活动。
1: 是的啊，没有听错。那这次的活动呢，针对性可以说是非常的强了啊。
0: 嗯，
1: 那主要呢就是用来帮扶本次因为强降雨啊，还有咱们城市的内涝啊，这个车辆泡水受损啊，那急需置换新车的市民。因为说实话，泡水车啊，就算修好了，大家心里难免还是
0: 膈应。我怎么知道它修没修好呢？会不会有什么安全隐患呢？
1: 对，而且你使用过程中，你免不了要一直保持着一个担心的状态。
0: 是的，而且
1: 万一哪里突然什么熄火了，
0: 确实
1: 或者怎样，
0: 好多个小区大家停在地下车库的那个车哦，你别说有没有没顶了，都在那个地下车库里面浮起来了。
1: 对，而且你想，这种泡水车里面肯定都是有一些脏的泥啊或者什么的，肯定要大拆开，然后冲洗干净再装回去嘛。
0: 嗯，不过呢，就也跟大家说一下，这次的意向征集的报名时间也是非常紧张的
1: 啊，
0: 从7月14号开始，截止到7月17号
1: 结束。
0: 对，
1: 哎，那所以说呢，只有4天，14、15、16、17，
0: 是的，是的，
1: 对对，
0: 今天都已经15号了，
1: 对，
0: 是是，
1: 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算，今天其实已经快结束了，对吧？
0: 嗯、
1: 明天和后天这两天的时间了啊，所以符合条件的车主啊，赶紧抓紧时间登记呀、啊。
0: 嗯，
1: 而且报名方式还挺简单的。
0: 是的，是的，全程都是线上办理，大家只需要扫描官方的二维码，填写市民群众购车意向统计表就可以了。那这个官方二维码的话，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贵港宣传，
1: 哎，
0: 就可以看到这个推送，它就有这个官方二维码了。
1: 哎，
0: 而且呢，大家填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啊，说啊，我要是不是就要交什么定金？不用，目前暂时不用选车型，也不用下定，只是说先统一一下统计的意向，比如说大家意向想购买那款车啊、
1: 哎、是的，
0: 然后呢就会去跟那些车企谈一些优惠，
1: 先确定一下人头的感觉。
0: 对，就你们意向想要买哪个品牌的哪个车型呢，让我们政府就去跟他谈、
1: 哎、
0: 看看他对大家这次购车有没有什么大幅度的优惠。

0: 对，官方之后也会统一的去公布参与的车企名单，还有团购的这些优惠细则啊。当然了，少不了完整的购车办理流程。
1: 是的，如果大家对这个团购的活动是有疑问啊，或者是很想了解需要咨询细节的话，其实也可以去拨打商务局的官方咨询电话。
0: 哎，是的，0775-2933-878啊，
1: 2933-878。
0: 哎，是的，对接的联系人呢是李国思啊，就可以和他了解一下详细的政策了。
1: 是的，洪水无情。正起暖心呢。
0: 是啊，希望这项专属的团购帮扶政策啊，就能够切实的解决咱们这些受灾市民的实际难题啊。
1: 比如说那个车给我打个五折嘛。
0: 确实打五折如果能做到的话那就太好了。
1: 对呀、啊、毕竟这个车的损失谁也不想天灾嘛，是不是、
0: 哎、是的。
1: 也可以帮助大家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出行，稳步完成灾后的重建工作。嗯，来听这首歌吗？ Beyond 的早班火车。

0: 那其实刚刚说了，我们这个水泡车嘛，政府也很暖心，商务局说给大家看看能不能搞一些团购车的价格。
1: 哎，是的。
0: 那这次的我们贵港受灾呢，其实很多很有心的一些好心的外地的朋友们，
1: 哎、对，从五湖四海赶过来帮我们。
0: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段很暖心的青年驰援的故事。
1: 哎，是的啊、嗯，其实像这样的故事呢，就代表着无数暖心故事的其中一个了、啊。
0: 对，因为其实我在我们那个受灾的小区出来，然后手机有信息了之后，刷到了很多，
1: 是吧？
0: 就是了解了线下的情况，然后也刷到了，就尤其是最近刷到了很多各地的博主啊，不管是有名的还是那种默默无闻的，就是最普通普通的人，都来我们贵港驰援了，都来我们广西驰援了。
1: 是的，而且接下来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呢，其实主角的年纪也不是很大啊，
0: 21岁，21岁，那不就是一个大学生的年纪吗？
1: 对，刚刚长大成人走入社会的感觉，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21岁的青年呢，名字叫做陈泽旭啊、嗯。那他是得知咱们贵港遭遇了洪涝灾害之后呢，中途就更改了行程，跨越千里啊，来支援一线的物资转运工作。
0: 因为我了解到这个年轻人呢，他是在桂林读大学的一个河南的孩子。
1: 哦，这样。
0: 河南人，对、
1: 哦，
0: 他正在返，就是正在桂林
1: 回
0: 这个河南的路上，然后就看到这个信息说，哦，我们贵港遭遇了洪涝灾害，然后就给他爸妈发了个信息说，我想回去广西驰援救灾，可不可以？哎，然后你猜他家长怎么说？那一般家长就很担心嘛。
1: 啊，对啊，说
0: 那洪水
1: 哎，对啊，你去的话没有生命危险啊。
0: 对，是、
1: 哎，对不对？等等，
0: 哎，谁曾想他妈妈就说，你想去的话就去，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哎，然后他爸妈都非常的支持。
1: 所以说啊，这个孩子这么优秀啊，这就离不开父母的这个影响，
0: 言传身教。
1: 是的啊，都说是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嘛，对不对？
0: 是的。
1: 你看看，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叮嘱了一下，能帮就帮。
0: 对，而且他真的是毫不犹豫哦，他原本就在返程回河南的路上，就了解到这个灾区的物资分拣啊，搬运人手很紧张，马上就动身了。
1: 对，而且呢他还是先到的南宁、然后再转车，其实也蛮大费周章的。
0: 对对对，那他7月11号呢就已经抵达贵港，投入了志愿服务了。
1: 对，而且之后事后呢，是根据他自己说啊，就是广西呢是他求学成长的可以说第二故乡。
0: 是、
1: 啊、那看到家乡受困的话，自己理应应该站出来出力的。
0: 对对对对，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大家都是中国人、是不是？
1: 对，是的啊、我觉得第二故乡这个词用的真好，因为我本人也是一个外地过来的。
0: 对，
1: 我也真的是深有感触啊、人家说第一故乡呢是你在这个地方生，就是出生的、第二故乡是你在这个地方扎根的，
0: 是，
1: 对不对、啊，而且呢你看在这个港北区中山小学的物资保障点啊，其实呢这个他有1.83米，哇，比我还高。
0: 我有看到视频啊是一个很清瘦的小伙子。
1: 哎，是的，
0: 虽然说身高高，但是可能比较清瘦，就看着应该力气不是很大的样子，但是我有看到那个视频哦，一点累没喊过，就是都挑重的去搬呐、啊、什么之类的。
1: 可能我觉得他也是觉得自己。

0: 年轻嘛，有把子力气，还是要多承担一些，对不对？
1: 是，他一整天也是连轴转，就不停的分拣啊，转运物资啊。
0: 哎，是的，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心态很好。你看，如果说我们可能平常人觉得办了一天的重活，
1: 是，
0: 可能都会有一点就是，哎呀，觉得好累啊，或者都有点垮了。但是他脸上一直是带着温和的笑容。
1: 哇，那就
0: 我觉得他做到，
1: 他应该心里想着我帮到人了。
0: 对，那种开心啊，
1: 是
0: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
1: 就是如果他能帮到大家，那大家救援的这个速度就会快一点，然后受灾的群众他就可以早日脱离苦海嘛。
0: 哎，是的，而且现场的工作人员其实也非常暖心的啊。
1: 是，
0: 老师们看到他来帮忙，而且出了这么多的力气，也帮他安排了就近的住宿，解决他吃住的这个后顾之忧。
1: 哎，确实很多这次来驰援的一些外地的朋友啊，我看到就是有一些午托的一些老师啊，他们就把他们午托给清出来，就有给那些就是外地来驰援的朋友提供餐食，然后提供洗澡，还有晚上睡觉的地方。可能午托你想都是那些小学生，
0: 哎，是
1: 的，那些床其实很短的，
0: 都是给孩子，那
1: 其实可能住的也没有那么的舒服，
0: 哎，
1: 但
0: 是
1: 总比风餐露宿要好吧，
0: 起码有片瓦遮阴。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哇，其实我们本地的一些企业啊，他们也是给我们那些驰援的人员就是互帮互助嘛。
0: 对，因为大家都是在这个小城里面生活的人，
1: 是，
0: 对不对？那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洪涝灾害的话，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搭一把手，尽自己的力所能及做到的事情。
1: 对对对，我还刷到一些他的采访，说是这个陈泽旭他之前有去参观过那个黄文秀的那个纪念馆。他就记得当中黄文秀说过一句话，是说就是要为大家去做贡献嘛，才不白活嘛，这一辈子。对，所以他就想主动奔赴一线，就是想尽一份力，就盼望这个洪水尽快的退去，大家都可以早日重建这个家园。
0: 哎，对，而且他本来之前也来过一次贵港，对吧？可以说跟我们，对，跟我们这里也缘分也算是匪浅了，对不对？
1: 我就觉得哇，我们合成的风光这么美，那被洪水淹了，确实很可惜，也希望大家早日重建家园。
0: 对，其实这次洪灾里面真的可能这段时间大家刷到的新闻也好啊，听到节目也好，有很多很多这样的暖心故事。陈泽旭呢，就是他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真的已经说不完了。
1: 对，他可能陈泽旭他就是一个人的单独的力量，虽然说你看着他
0: 的
1: 力量单薄，但是像这样的人多起来了，那可能我们就感受到的这个爱和力量就更大了。
0: 哎，是的，众人拾柴火焰高。
1: 对，我还看到那种就是在新疆过来的大叔给大家做手抓饭。
0: 哎，我也刷到了，
1: 还有河南的那个烩面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很多很多。
0: 对，就他们，而且很多都是跨越了上千公里啊，然后
1: 专业的救援队伍也来了，
0: 对，自己带着装备啊，带着物资啊，而且呢也不要求曝光啊，但是就是不分昼夜的不停转移群众，转移群众，
1: 因为我有在很多群里面就看到说，哎呀，这边有救援队，有几男几女需要一个落脚的地方。
0: 哎，是的，
1: 感觉就才刚发没多久，马上就说已经找到落脚的地方了，大家不用转发了。我就觉得大家响应的这个速度也是很快的。
0: 哎，是的，是的，就是虽然他们都不是咱们这里本地人，
1: 是，
0: 但是他们难得可贵的就是能把我们贵港的难关当成自己的难关来做，
1: 是，
0: 对不对？
1: 而且是没有任何酬劳的。
0: 啊，对，是的啊，真的是永远说不完的一句话，就是对每一位逆行而来的外乡支援者啊，致敬啊，
1: 是，
0: 他们简直就是我们在风雨里面看见最温暖的光了。
1: 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也想借着我们电台的电波，向所有驰援贵港的外地爱心人士、救援队员以及青年志愿者们，真诚的说一声，
0: 谢
1: 谢
0: 你们。
1: 你们，
0: 哎，真的是感谢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2: 上班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上班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腰酸背痛腿。
3: 欢迎回到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洋洋。
4: 哎，我是孟轲啊。那最近呢，咱们贵港正处于灾后清淤、家园修复还有稳步重建的一个关键阶段了。
3: 是的。
4: 那很多的居民朋友呢，其实已经在陆续返回家里啊，清理自己的这个房屋啊，还有周边的一些环境了。
3: 是的，我回去看到我们小区的那个淤泥啊，真的是
4: 有点
3: 一脚深一脚浅。对，我就上次我没有穿水鞋嘛，我穿的是那种很高的拖鞋进去，一踩下去。淹到我脚背，就跟一个手掌那么高的这个那个淤泥的高度，真的这个清淤工作还是蛮难去进行的，但是也得清啊，是不是？你光靠物业，那你得清到何年何月去？所以现在也很多党员干部啊，就是起了先锋带头模范作用，就带着业主一起清嘛。
4: 哎，是的啊，尽快的把这些淤泥呢清理除尘啊，
3: 是
4: 的，才是最重要的事。
3: 对对，我觉得更辛苦的就是住在一楼的朋友。
4: 哎，确实。
3: 哇，就是那些家具啊，还有墙壁啊，就是你清完淤泥了之后，要该怎么去消杀呢？
4: 简直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3: 是的，是的。所以说洪水退去之后，我觉得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科学消毒。它不是说清干净了你拿水冲干净了就行的。
4: 哎，是的，不能是我们看见干净了它就真的干净了。
3: 因为被洪水浸泡过的房屋啊、地面啊、家具啊，你看残留着淤泥，还有看不见的细菌跟微生物。
4: 哎，
3: 如果清理消毒不到位的话，很容易引发皮肤啊、肠道等等健康的问题。
4: 是的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就专门结合这个官方疾控发布的手把手灾后消毒指南啊，认真细致的教大家怎么样正确的清理啊，或者说正确的配比一些消毒水啊，
3: 是
4: 正确的怎么样擦拭家居环境啊，让大家能够安全安心的回迁入住啊。
3: 是的，是的，是的，很多人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喷消毒水，其实喷消毒水是对的，那消毒嘛，但是第一件事就喷消毒水，其实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4: 哎，
3: 因为它这个顺序啊，你还是要搞清楚。
4: 哎，
3: 因为灾后消杀，我觉得有一个绝对不能颠倒的核心原则，那就是
4: 先清理，
3: 清干净，
4: 后消毒，
3: 后消毒，
4: 再回迁。
3: 哦，原来是这样的，你就不能说，哎，我先回去住着，一边住一边消毒。那你住着，你呼吸到的那些空气，还有可能你接触到的一些脏的东西，你就已经。
4: 对，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就是这个关注点啊更加重视这个消毒，所以说呢，他一进到屋子里啊，还没有清理干净，就先到处一顿喷。
3: 对对对，那你看洪水带来的淤泥啊、垃圾，还有残留的杂物，里面藏着很多的细菌跟寄生虫。
4: 哎，
3: 那如果脏东西没有清干净，像前两天我们天气不是很热吗？那个淤泥都结块了，是不是？病菌都包裹在淤泥里面，就算你喷再多的消毒水，也根本接触不到病菌呐，消杀完全没有效果的。
4: 哎，这个病菌说啊，我盖了一层暖暖的被子。
3: 啊，
4: 你的消毒水根本都进不了我的身啊！所以说第一步永远是先清淤啊，然后呢再冲洗，就是最起码要先做到看起来干净，然后再用消毒水来彻底的消毒。
3: 而且呢，在这里呢，也是官方特别提醒大家哦，消毒不是越多越好的。
4: 哎，这个应该很多人都有这个思想误区，觉得我到处喷，
3: 对对，
4: 我把一瓶两瓶都喷光，
3: 对，
4: 可能就还好。
3: 我还喷呢，我直接用桶装，我泼，
4: 直接泼。
3: 其实像空旷的路面，还有没有被水泡过的院子，还有外墙，是不需要反复的喷洒消毒的。
4: 哎，对，
3: 我们消毒讲究的是一个精准消杀。
4: 科学防
3: 疫，不过度的消杀。
4: 哎，是的啊，而且呢，大家在进屋之前啊，还是要先做好3件安全检查。第一个呢，你想啊，这洪涝灾害这么严重，对不对？你要先检查一下这房屋结构。对吧？墙体啊，屋顶有没有开裂呀，或者有没有塌陷的风险？
3: 是，
4: 如果已经变成危房了，那咱们也就不用清理了，直接不能进了。
3: 对对对，那都危房了，你还进去，那就人身

0: 人防护
1: 了，你保护好自己呀、啊！
0: 哎，虽然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闷热，
1: 是，
0: 但是该有的防护，比如说口罩、手套、穿雨这些雨鞋，对不对？
1: 嗯、
0: 咱们还是不能少啊！
1: 绝对不要光脚踩泥水，不要像我一样回家洗刷刷了很久，都觉得这那股味道去不掉，然后也怕说，因为。听说今天就很多人去清淤了嘛，可能他那个泥巴就碰到了裸露的皮肤、
0: 哎、
1: 眼看着他慢慢的就泛红起来，就开始过敏了。
0: 哎，是的、啊、
1: 对，避免皮肤直接接触这个病菌造成感染。
0: 对，而且呢你戴好口罩、手套和雨鞋呢，其实除了这些病菌之外，也能防止一些蚊虫的叮咬。
1: 是的，是的，
0: 像我们昨天的节目里也跟大家说了，最近要防范这个、有这个
1: 花
0: 粉感染热、啊、
1: 对，还有
0: 这个风险。
1: 是的，
0: 对对，
1: 是的，是的。
0: 哎，我今天上班我还中招了呢，忘了喷这种防蚊水了，
1: 是的，
0: 对，就被咬了两个包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呢，重建家园的这个过程肯定是不容易的啊，咱们一定要稳妥的一步一步的操作，一定要切记要保护好自己和家里人的身体健康。
1: 是的。

0: 其实我很困惑，就是消毒水嘛，它要怎么样去配比呢？因为像现在这种消杀的程度，浓度多少才合适呢？因为我听说，如果说你那个消毒水它配得太浓的话，会不会伤家具啊？或者是闻到这个太浓的气味会伤身体啊？
1: 是的。
0: 那如果我配得太淡了，会不会又没有杀菌的效果呀？
1: 你这个想法应该代表了绝大多数的朋友的一个疑问，对吧？就是说啊，你们两个说要用消毒水，我能不知道吗？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怎么配？
0: 因为不知道的朋友可能他就直接拿84消毒液就这样喷，
1: 哎，
0: 哇，那那浓度就太高了。
1: 哎，是的啊，其实这里面呢有很多的学问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说几个比较简单比较生活化的一个方式，啊，
0: 是，比如说我们家常备有这个84消毒液，那它怎么样去配比呢？
1: 常用的这种家用的消杀，啊，统一是使用500毫升啊，毫克每升的，标准浓度，这个叫标准浓度，
0: 哦，
1: 哎，大家可以先准备啊，认真记啊，小笔记本可以拿出来了啊，准备2瓶500毫升的清水，
0: 两瓶，那就是两斤，
1: 哎，1000毫升嘛，两斤也对啊，
0: 对，
1: 然后呢，加入2瓶盖，大概约10毫升的84原液，
0: 哦，
1: 然后剩下的就是搅拌均匀。
0: 我不忍不住，就是搅拌均匀啊，
1: 对，就是你要把它充分的混合嘛，对不对？
0: 是，
1: 然后就可以是给我们全屋的清洁啊，家具来擦拭啊，地面消杀什么的，就都可以用这个。
0: 其实它这个浓度也不用太高哦，
1: 哎，是的，
0: 大家可以一定要记好，就是1000毫升的话，就是加10毫升的84消毒原液。
1: 哎，对，大概你看1000毫升对10毫升，大概也就是1:1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那如果家里用的是含氯的这个泡腾片的话，
1: 那更简单了，
0: 哦，
1: 对吧？1000毫升的清水，然后你扔一片泡腾片，等它完，但是要记住啊，等它完全溶解了再用，对吧？因为如果溶解的不充分的话，那其实这个配比是有问题的。
0: 是的，是的，哎，我之前有刷到过一些科普，就是说那个84消毒液是不是不可以跟那些洁厕灵啊，或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消，
1: 哎，
0: 就是清洗剂混在一起用。好像是说不好，对身体不好。
1: 对，是的，没错，你刷到的是对的啊。因为其实相比于我们的消杀是否彻底呢，不能让它出现一些有毒气体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其实像你刚才说的84呢，首先就是洁厕灵、醋、酒精啊，这些东西，这三样是绝对不能和84这个混合到一起的，要不然就会产生有毒的气体，是非常危险的一件。
0: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说，哎呀，这个醋啊可以溶解啊，然后这个酒精可以把它这个功能再加强一点，然后我就加到84里面行不行？不行哦。
1: 是的啊，然后尤其是洁厕灵是吧？大家可能会觉得，哇，洁厕灵连马桶都能刷干净，那我在家里面混着84用，会不会效果更好？
0: 那不行，不行。
1: 科学这个东西之所以严谨，就是它不是用猜的，对吧？
0: 对，
1: 我们是科学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
0: 那我想问啊，那个配好的消毒液，我今天没用完，我今晚回去休息一下，明天再用行不行？
1: 当然也是不行的
0: 啊，
1: 因为它混合了之后呢，其实它是有一个使用，就类似于保质期一样的
0: 哦。
1: 你放的太久了，尤其是隔夜存放的话，那第二天可能里面的一些药性啊，一些配比它就变化了，
0: 还是要现配现用。
1: 哎，
0: 用不完的话你就倒掉，然后明天再重新配。
1: 对，是的，
0: 确保它这个有消杀的这个功能嘛。
1: 哎，对，而且呢，这个喷完之后呢，也不要着急的去擦拭，药水至少是要在物体的表面啊停留30分钟的，然后再用清水来擦干净，杀菌才会有效。
0: 那大家记得一定要戴手套，
1: 哎，对，
0: 不要徒手。
1: 对，前面有说嘛，口罩、手套啊，什么雨靴啊，这种都
0: 是
1: 装备上。
0: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些，你看有一些家具啊，可能是木的，然后有一些是金属的，还有一些衣服可能是彩色的。
1: 哎，对，像这种材质比较特殊啊，或者说颜色比较特殊的话，就不能直接用高浓度的消毒水了，因为它容易，比如说腐蚀掉金属的一些家具啊，
0: 是
1: 啊，让一些彩色的衣服褪色啊，等等的。那消毒之后呢，还是要记得用清水要二次的擦拭，不能等它自然风干就直接啊做啦，或者
0: 是的，是的。
1: 像尤其是像什么餐具，果蔬这种东西要入口的嘛，那你消毒之后呢，一定要用流动的清水彻底的把它冲洗干净，避免有残留。
0: 但是如果说你那个房子被水泡过，然后那个果蔬也不知道有没有被泡过，就算它外表看着完好，我觉得以防万一，我们还是不要了，
1: 别吃了。
0: 对，
1: 啊，
0: 平时说要勤俭持家，浪费粮食可耻，但是这种不知道有没有细菌的那种被泡过的食物啊，我们还是要摒弃掉它。
1: 对，正所谓就是一醉从有啊，我们不能判断的话，我们就当它已经被污染了。
0: 是的，是的，
1: 尤其是
0: 入口的东西还是要注意的。
1: 对，尤其是洪涝之后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嘛，就是大家可能会捡到一些没有开封的一些饮料。
0: 哦，no， 不行。
1: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没有开封啊，那应该里面没有被污染，我把外面擦干净，我就可以直接喝。 绝对不能喝，
0: 是绝对不行、
1: 它已经通过一些这个缝隙啊、慢慢的渗进去了，
0: 对呀、
1: 只是你看不出来，
0: 还是要注意的啊，
1: 是还是要注意啊。

0: 刚刚这个消毒水配比学会了，那我们还要教大家不同的区域、不同物品的正确的消毒方式。
1: 是的，
0: 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嘛？
1: 哎，要怎么用也是很重要的嘛。像地面、墙面、家居呢，这些最好就是用刚才配好的500毫克每升的消毒液啊，擦拭或者喷洒。墙面的建议呢，消毒高度是达到1.5米以上。
0: 当然，你也可以看着你那个水线淹到哪里了。
1: 对，最起码你淹过的地方还是要都喷到嘛，
0: 是的，
1: 对不对？然后静置30分钟之后，

0: 清水复擦一遍。
1: 但是哦，你看像手机啊、遥控器这电子产品啊，不能用84%，只能用75%的酒精轻轻的擦拭。
0: 哎，是用84%的话，这个东西也就废掉了。
1: 你得确定它还能用哦，不然白擦了，哎，是吧？
0: 对，那最最重要的，像餐具呢，优先是开水煮沸15分钟以上啊，
1: 哦，
0: 是最安全、最彻底的。
1: 是的，
0: 嗯，像衣物啊、被褥啊这些能高温清洗的呢，就用热水浸泡之后清洗；不能水洗的，就彻底的暴晒啊，像前两天那种高温天气。
1: 是，但我建议哦，已经被洪水泡到，不说发没发臭，你都被泡过的棉被还有沙发，尤其是那种布艺沙发，
0: 哎，
1: 我建议就要换了。
0: 哎，其实有些时候呢，也别该省则省啊，该换就换吧，啊。
1: 对对对，还有，
0: 而且呢，饮用水。
1: 嗯，
0: 对吧，一定要烧开了喝，
1: 是
0: 啊，坚决不喝生水，甚至说我有一些朋友可能连家里的直饮机现在都信不过了，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那被洪水浸泡过的瓜果蔬菜呢，全部丢弃啊，千万不要吃了。
1: 是的，是的，大家清理结束之后，一定要认真的洗手，嗯，清洗你外露的这些皮肤，但凡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脏东西的都要洗，而且如果手上有伤口，一定要做好防水的保护，避免接触污水还有消毒液，因为这些他们的这个腐蚀性还是蛮强的嘛。
0: 哎，是的，那最后呢，再提醒大家有三个千万不要做啊！
1: 千万不要做哟。
0: 第一个是什么？千万不要混用消毒产品。我们刚才说过，
1: 是
0: 有可能会产生有毒气体。
1: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随意加大消毒的浓度。
0: 哎，是的。那最后一条就是，千万不要对着人体直接来喷洒消毒液。它是消毒液，但它可能还是有一些毒性在里面。
1: 是的，如果说你清洗完了之后，你可以在身上喷一点75%的酒精，它也可以消毒。
0: 哎，
1: 但是那种消毒物品的那种84%的话，就不要往身上喷了。
0: 哎，是的啊。所以说呢，虽然是清理家园很重要啊，
1: 嗯，
0: 但是一定要记得认真的来消毒，才能守护好我们的健康啊！
1: 是的，是的。
0: 像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对我们的每一个细节嘛，
1: 嗯，
0: 你能才能够正常稳步的去恢复一个生活秩序，最后才能守护好我们自己的小家。
1: 是的，是的，科学防疫啊，稳妥重建，希望我们大家的家园都能早日的恢复整洁安稳，烟火如常。我也希望看到那个就是
0: 早年，
1: 干干净净的小区。
0: 对，那个台风来临之前的那个贵港能够早日的回到我们身边。
1: 对，就岁月安好，岁月静好的那种感觉，求求了。
0: 哎，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顺顺利利的度过这次难关。
0: 不过接下来几天好像我看天气也不是很理想，好像一直会有，
1: 嗯，
0: 中雨小雨这样的啊，嗯，所以说大家平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防雨还是要一直是谨记在自己的心田。
1: 是的，好了，嗯，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
0: 哎，是的，
1: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和聆听，我们明天的下班前后再会喽。
0: 哎，希望大家的生活都能顺顺利利，正常消杀。
1: 是的，接下来最后，今天的节目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的啊，
0: 落花
1: 流
0: 水, 流
1: 水。但是希望大家落花流水了之后哈，啊，能够就是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然后顺顺利利。
0: 哎，对，然后不要忘记一直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嗯，好，明天再见。
0: 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

0: 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0: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1: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5: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 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啊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5: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3: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5: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3: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3: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3: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1: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0: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原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3: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原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
14: 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2: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5: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

0: 五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3: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4: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5: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6: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7: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裂，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6: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7: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5: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4: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5: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9: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10: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 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十四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5: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4: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5: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乐音浮声，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主席韦涛到我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复工复产；我市组织干部群众集中开展清淤清洁行动，全力恢复城市整洁面貌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我市干部群众加道欢送电网抢修复电队伍返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发生严重洪涝灾害。7月14日，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我市检查指导

0: 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市委书记李海波陪同调研。灾情发生后，贵港市西江产业园多家企业厂房设备被淹，积水退去，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复工复产。 园区采取什么排涝措施？企业受损程度怎么样？复工复产有什么困难？韦涛来到西江产业园，走进瑞泰精密贵港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园区排涝进展、企业受灾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信心，不等不靠，主动开展生产自救，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求贵港市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加快积水抽排清淤。 协调解决电力恢复、原料供应、资金周转、设备更新等困难问题，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建设，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西江教育园区有8所学校招生办学，洪水导致园区全域积水， 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韦涛来到教育园区，详细了解园区受灾、师生转移等情况。他强调， 校园安全是底线红线，生命线。贵港市要始终把师生安全放在首位，加大园区排水清淤力度，开展学校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推进受损公共设施恢复重建，确保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平稳有序。贵港市碧桂园小区住有近10000人，内涝导致不少业主财产损失，目前小区已逐步恢复供电供水。韦涛走进小区，实地了解地下车库排涝、 灾后恢复情况，走进群众家中看望慰问，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求贵港市持续抓好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守护好小区群众居住环境与安全秩序。韦涛强调，当前工作重心逐步从救急救险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责任，抓紧抓实群众安置帮扶、物资保障、灾后修复等各项工作，落实好各类筑起扶持政策，精准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深化并险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极端天气应急响应机制，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灾后重建两场硬仗。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全力以赴防汛强险救灾。贵港台综合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发生严重内涝。积水退去后，我市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灾后恢复，组织全体干部群众集中开展清淤清洁行动，全力恢复城市整洁面貌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7月15日至16日， 市直各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全员下沉一线，迅速奔赴包联小区及周边主次干道，全面开展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工作。市领导率先垂范、带头参与，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市城市管理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加强统筹调度，现场指导清淤清洁工作有序推进。本次行动采取机械清理加人工冲洗协同作业模式， 大型铲车集中进行淤泥归堆和清运，高压洒水车对路面进行全覆盖冲洗，人工配合清理散落垃圾和卫生死角，确保清淤工作高效彻底。今天上午，记者在西江工业园区重点路段、盛世名门小区、中森文化广场等地看到清淤现场，党旗飘扬。来自港北区各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 民兵队伍、国企干部职工等人员分工协作，默契配合，采取分段作业、逐段清理，全域清扫的方式，全力清除路面淤泥、枯枝垃圾及积水杂物。港北区中里乡平路村民兵营长周玉和：
2: 我们要加油实干，有效加快了灾后环境清理进度。
3: 贵港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蓝少莹：
4: 今天我们是8点半到现场，最大的困难是淤泥比较多。 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发挥先锋带头作用，主动加入到这个救灾的工作里面。
2: 让我们城市尽快的

0: 及在校师生、志愿者等千余人奋战一线，全力清除淤积杂物，消除安全隐患，恢复道路畅通与校园环境。贵港市消防救援局新能消防站代理站长孟有镇。今天市消防救援局总共调派6辆消防车、36名指战员到教育园区开展清淤工作。贵港市高级中学截至中午12时，总共清理淤泥、垃圾。
1: 山清鱼平目前清淤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2: 贵港市大将国际学校总督学崔永胜。
3: 清淤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着手对我们教学设施要进行一个全部的检查。
2: 截至7月15日中午，中心城区累计出动人员约27,600人次，环卫作业车辆约1,930辆次。 清理生活垃圾9,200余吨，清运淤泥8,600余吨。目前，清淤清洁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各相关部门将继续做好后续路面清扫、冲洗、垃圾清运和防疫消杀工作。预计于7月17日前基本完成清淤保洁任务，全力保障市民生活环境干净整洁、安全有序。贵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党员干部罗仲晓。
1: 随退，我们马上就上阵清淤泥，机器和人工同步跟进。我们辛苦一点没关系，想尽快把环境恢复原样，让老百姓生活恢复正常。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秦科博报道。随着圆满完成抢修复电任务，驰援我市参与抗击台风美沙克的南方电网抢修复电队伍开始陆续分批撤离，踏上归途。
1: 我市广大群众夹道欢送，向这支光明使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今天上午，我市闻讯自发而来的各界干部群众来到合成三中，在抢修复电队伍返程沿途夹道欢送，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道路两侧一条条鲜红横幅迎风舒展，万家灯火难忘情深，千里驰援贵港感恩，光明使者一路平安，风雨逆行公流合成。
2: 风雨送光明，南网网人心等标语字字滚烫，道尽合成百姓的感激之情。大家挥舞小红旗，此起彼伏的掌声经久不息。
4: 很感激他们带给我们的光明，欢迎他们常回贵港看看，我们和他们都是一家人。
2: 市民李先生，
5: 我们都是为了点图，今天早上6:30就起来了，准备来欢送我们的兄弟。
2: 连日来。 南方电网公司坚持水退人进、人进电通、用电安全的工作准则，统筹全网应急资源，统一调配50支抢修队伍，1.1万名抢修人员奔赴受灾一线，全覆盖开展灾情勘察与故障处置，网格划分片包干推进抢修复电攻坚。在攻坚过程中，抢修复电队伍直面台风过后残留的积水内涝、酷暑暴晒。 现场作业环境复杂等多重困难，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奋战在抢修一线，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受灾群众的正常供电，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市民徐女士，
6: 有他们来支援我们，我们得到了一份放心，也得到了安稳。
2: 市民邓女士，
7: 谢谢你们英雄对我们的照顾，热烈欢迎你们再次来到贵港。
8: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在这次洪涝灾害中，我市城区多个小区地下停车场严重积水，最高水位超过4米，配电防被淹，供电被迫中断。南方电网公司紧急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及广西全区调集1万多名电力抢修人员进驻我市，昼夜不停地开展修复工作，为受灾小区尽早通电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7: 那边的话，用腿的跳就可以把它拖过去了。你这样子放的话，再放进去10米，你就拖不动了。正在现场统筹指挥电缆铺设作业的是南方电网广西来宾副贵港应急抢修支援队总指挥石峰威。7月7日，抢修队抵达贵港时，多个主干道仍被洪水浸泡，他们负责的是5个小区的供电抢修工作。石峰威带头踏入浑浊的洪水之中。 和工友们合力开展抽排作业，大功率抽水泵全速运转，小区积水快速下降，顺利打通了复电抢修的第1道关卡。积水退去后，配电房内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沾满泥沙水渍。 石峰威全程盯守在清洗作业现场，

0: 逐个柜体、逐个元件进行细致检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死角缝隙。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副总经理石峰威：
1: 我们突击队的同事加班加点，完成永久用电的这么一个基础开挖、电缆铺设，还有受损设备的一个恢复工作，希望能够在3到5天之内恢复所有居民。
0: 小区的正常的供电，
2: 山水明居小区居民刘洪生：
3: 他们20小时值班在这里，他们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他们吃的都是以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非常感谢他们啊！我们也记在心里面。
0: 7月13日，在盛世名门小区复电抢修现场，同样热火朝天。
2: 南方电网广东茂名供电局的抢修人员手持吹风机、烘干机。 对泡水的配电箱逐一开展清洁、烘干及电气试验，全力推进抢修工作。7月14日凌晨1时许，随着最后一道指令执行完毕，盛世名门小区全面恢复正常供电。盛世名门小区居民庞先生：
4: 贵港区困难的时候，他们无私过来，我们贵港人民的话，很感谢他们，不会放弃他们。
2: 茂名供电局200多名志愿人员承担10个小区供电抢修任务，这是我市实施网格化分片包干、推进抢修复电攻坚的生动缩影。灾情发生以来，南方电网公司全网统一调配50支地市局专项抢修队伍，超1.1万名抢修人员奔赴受灾一线，以地市供电局抢修队伍作为作战单元，对居民小区分片包干责任到人全覆盖开展灾情勘查与故障处置。 针对城市内涝阻碍施工难题，南方电网公司调集91台排涝设备同步作业，快速抽排小区积水、扫清设备检修、复电施工的环境障碍。物资保障层面实行一小区一方案，精准测算低压线缆、配电箱、应急发电车等物资需求，提前统筹调配到位，为全域抢修筑牢物资根基。目前已恢复全部住宅小区的临时供电。 下一步加快推动所有小区实现试电供电。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张林报道。此前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我市西江教育园区严重积水。在7月8日至9日成功转移出被困师生后，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坚守贵港抢险一线，再度集结大型排涝装备进驻教育园区，开启全天候强排工作，全力加速园区积水排空与灾后恢复。 7月14日上午，经过中国安能救援队伍连夜作业，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水位持续回落，被淹道路逐步显露，恢复通行条件。记者在排涝现场看到，4台大型排涝车高速运转，将积水排入鲤鱼江，避免积涝回流。救援队专门针对现场15米的地形高差更换了压力组件，确保高阳城抽排效率。自7月13日18时起，中国安能救援队伍组织90名队员。
5: 分2班24小时不间断作业，在教育园区与工业园区2处共投入6台设备，总排涝能力达每小时2万立方米以上。中国安能一局副指挥长张轩庄：
6: 我们从市区转场到工业园区和教育园区2个点进行抽排，我们现在这个点是教育园区的抽排点，
5: 有强排还有直排两个结合，每台的排涝能力是每小时6400方。
2: 面对此次西江教育园区积水范围广、抢险任务重、高温天气持续的多重考验，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及园区以科学高效的作业模式持续推进排涝工作。尽管14日凌晨贵港再次遭遇大雨，但园区抽水作业未受干扰，整体排涝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何坤凤：
7: 我们记者呢，这是马上指示人。
8: 青衣救灾物资近日消杀，把现场尽快恢复好，把教室、教学，还有道路的两边的青衣还有垃圾环境要搞好。
9: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陈小山报道：洪水渐渐消退后，我市各学校迅速启动灾后清理工作，多方力量火速驰援，同心清淤保洁，全力净化校园环境。7月12日。 记者在港北区和城小学看到，学校教职工、学生家长自发参与清淤作业，大家齐心协力铲除淤泥、清理杂物。与此同时，
0: 港北消防救援局、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志愿服务队同步进场支援。自7月11日起，该校就全面启动校园清淤整治工作。此次清理行动汇聚多方力量，港南区人武部民兵、布山社区、市公安局港北分局、布山派出所、爱心企业志愿者陆续奔赴现场，各支队伍分工协作，密切配合，高效有序推进清淤冲洗、环境整治等工作。高墙混凝土公司雷先生：
1: 刚到学校很多那个淤泥，我们公司马上组织过来帮忙清理，尽一份力，希望学校更快搞恢复教育工作。
0: 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周：
3: 我们公司成立了那个志愿那个服务队，组织了50多人，跟着那个地方的民兵众志成城，叫大家齐心协力，那完成了灾后重建，恢复环境。
0: 在布山小学，教师、家长、志愿者全面清理教室、操场积水淤泥，整理被水泡损的桌椅器材。大家不畏脏累，连续奋战，全力恢复校园整洁面貌。学生家长李琴：
4: 去市场买工具，然后就赶过来，来先把我们的学校给搞干净、清理干净，就是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啊、学习的一个秩序。
0: 在贵港市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在校师生和毕业校友合力，共同开展清淤消杀、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恢复校园环境，为秋季学期开学做好准备。志愿者陈静思：
5: 我是23届毕业的，因为通过之前班主任发的朋友圈，看到了说学校已经退水了很多，就想从广东回来帮一下母校尽一份力量。
0: 贵港市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执行校长蒙彬彬：
6: 据不完全统计的话呢，我们老师有200多过来做这个清淤工作，学生的话呢自发来到学校帮忙，大概有40多位同学他们自发回来帮助母校，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桂平、荣梅、林秋云、秦博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中心城区和部分乡镇受灾。连日来，我市有关部门面向全社会公开募集爱心款物，得到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大家踊跃捐款捐物，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7月13日，奇瑞汽车捐赠的物资开始抵达秦塘区老年大学和秦塘区实验幼儿园救灾物资工作站，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一起把物资进行装卸和交接。据悉，奇瑞汽车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价值1000万元的现金和物资，其中500万元现金专项用于抢险救援及受灾群众生活救助，500万元物资用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及灾后恢复。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桂平市部分乡镇发生洪涝灾害，其中蒙圩镇是重点受灾区域。灾情发生后，珠海广西商会、蒙圩商会等多个爱心社会团体积极筹措，一辆辆满载救灾物资的货车抵达灾区，当地干部快速统筹调度，全力保障物资直达群众手中。桂平市蒙圩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戚远赞：
7: 非常感谢社会各界的暖心驰援，这批物资来得非常及时，我们也会赶紧把这批物资及时送达受灾群众手中，后续还将根据需求继续筹措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永鹏、李媛媛、陆颖敏报道。秦塘区三里镇在洪灾中水厂设施受损，辖区大面积停水，群众日常生活用水陷入紧缺，为保障灾后群众基本生活，秦塘区消防救援局持续开展便民送水服务，为群众送上及时水。7月14日上午，在三里镇三里社区北街红旗公园门前，一辆满载清水的消防水罐车定点停靠，群众有序排队拎桶接水，灾后群众缺水难题得到有效缓解。秦塘区三里镇财政所工作人员江佳妮：
8: 非常感谢我们消防队伍的救援，给我们送来了温暖，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非常感谢。
2: 秦塘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齐师长：
9: 我们这台车大概有17吨水， 基本上能满足街道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不多，单单是我们这辆消防车，还有几辆还有很多辆消防车在不同的时间点进行一个送水任务。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就一直都会过来。
2: 送水现场秩序井然，邻里互助温情满满。不少居民主动为高龄、行动不便的邻居帮忙接水、运水，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暖心画面随处可见。三里镇群众黄阿姨：
10: 隔壁的都走不到路，老公不在家，我帮他接两桶，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们。
2: 自7月10日以来，钱塘区消防救援局在全力做好排涝清淤、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奔赴三里、五里、东龙、黄链、石卡等乡镇开展便民送水工作。截至目前，累计送水77车，共计1074吨。
0: 请听评论：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
11: 7月11号，贵港洪水退去，驰援贵港的队伍开始有序撤离。送别救援队后，同学们回到教室，发现桌椅归位的整整齐齐，地面拖得干干净净。黑板上还留着一段段寄语：披雨防洪守暗江，借君教室暂安床，少年当立山河志，他日同心护子桑。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洪水退去千帆起，带你学成耀家乡。还有一句：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似曾相识。素未谋面，却似曾相识。似曾相识，是扛沙袋的战士和帕克桌的学生，是满身泥浆的青年和满桌书本的少年。他们没见过面，但他们守护的是同一间教室、同一座城、同一个国家的未来。这些文字不是客套，是一个个在泥水里泡了好几天的人在离开之前给素不相识的孩子留下的嘱托。他们不说我为你扛了多少沙袋，只说少年当立山河志。他们不提自己多累多苦，只说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子弟兵最浪漫的地方。明明是最硬朗的人，写出来的字却最温柔。把教室打扫干净再走是纪律，留下一段寄语再走是温柔。等这些孩子长大，他们也许会忘记这场洪水的具体细节，但不会忘记有一天有人替他们挡了洪水，走的时候擦干净了他们的课桌，还在黑板上留下了这些文字。今天留在教室里的这些文字比任何一堂课都重要，因为它教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传承。
0: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进晓、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2: 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到南宁、宾阳、衡州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精准调度、科学指挥、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韦涛到贵港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复工复产。
3: 贵港市全面开展城区清淤清洁行动，加快恢复城市正常秩序。
2: 衡州市镇龙乡通往所辖行政村的道路已打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等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7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现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调度、科学指挥、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宾阳县牧原有限公司第四养殖场

0: 受洪涝灾害影响，大量生猪溺亡，损失严重。目前养殖场部分猪舍仍被洪水浸泡，当地政府和企业专业人员正在全力处置。因道路积水，车辆无法通行，陈刚来到宾阳县牧原有限公司第四养殖场外围，通过无人机传输画面查看受灾情况，详细询问周边水质安全、后续无害化处置及企业损失情况，要求当地党委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积极指导支持企业做好各项处置工作。他强调，南宁市宾阳县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强化统筹调度，主动靠前指挥，切实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按照规范流程科学开展死亡畜禽打捞转运无害化处理和环境消杀，严防次生灾害和疫情发生。在衡州市孝乙镇第一初级中学受灾群众临时避险安置点，陈刚详细了解救灾物资储备及发放饮食安全、医疗保障等情况，看望一线志愿者和南方电网抗洪救灾服务队，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陈刚指出，大灾无情，人有情，志愿者和服务队舍小家顾大家，给受灾群众提供暖心服务，生动诠释了互助互爱、无私奉献精神，为大家高尚品格点赞。希望大家继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随后走进安置宿舍，实地查看住宿空间、卫生设施等硬件条件，与受灾群众面对面座谈交流，关切询问受灾群众生活情况、困难诉求和灾后重建愿景，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重建家园。衡州市云表镇是此次洪涝灾害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等正在全力开展清淤作业。陈刚实地查看清淤除障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当前抗洪救灾到了最吃紧、最艰难的阶段，清淤工作是当下重中之重，要继续加强统筹协调、科学指挥，调集更多专业力量和装备，加强机械化作业、倒排时间表、划分组团、包片作战，同步做好街道、河道、农田、垃圾场、加油站等清淤作业，为消杀创造条件，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要加快抢通受灾村屯道路，抢修受损电力、通讯、供水等设施，保障通路、通电、通水、通网。要继续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抗洪救灾、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灾后自救等工作，尽早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发生严重洪涝灾害。7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贵港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灾情发生后，贵港市西江产业园多家企业厂房设备被淹，积水退去，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园区采取什么排涝措施？企业受损程度怎么样？复工复产有什么困难？韦涛来到西江产业园，走进瑞泰精密贵港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园区排涝进展、企业受灾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信心，不等不靠，主动开展生产自救，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求贵港市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加快积水抽排清淤，协调解决电力恢复、原料供应、资金周转、设备更新等困难问题，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建设，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 西江教育园区有8所学校招生办学，洪水导致园区全域积水。

0: 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韦涛来到教育园区，详细了解园区受灾、师生转移等情况。他强调，校园安全是底线、红线、生命线，贵港市要始终把师生安全放在首位，加大园区排水清淤力度，开展学校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推进受损公共设施恢复重建，确保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平稳有序。贵港市碧桂园小区住有近10000人，内涝导致不少业主财产损失，目前小区已逐步恢复供电供水。韦涛走进小区，实地了解地下车库排涝灾后恢复情况，走进群众家中看望慰问，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求贵港市持续抓好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守护好小区群众居住环境与安全秩序。韦涛强调，当前工作重心逐步从救急救险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责任，抓紧抓实群众安置帮扶、物资保障、灾后修复等各项工作，落实好各类助企扶持政策，精准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深化病险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极端天气应急响应机制，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灾后重建两场硬仗。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连日来，国家部委持续加大对广西救灾拨款力度和物资支持，各界爱心持续汇聚。截至14号下午3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我区台风洪涝灾区的环境消杀等实际需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华慈善总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向我区紧急援助1.3万件医用无菌防护服，用于支持灾区清淤清污、消杀防疫和现场清理等工作。截至7月14号15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
0: 目前，虽然贵港市大部地区的积水已经逐步退去，但城区多处道路淤泥堆积，垃圾散落，市民出行受到影响。从7月15号起，贵港全市开展为期2天的清淤清洁大会战，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46个包联小区及主次干道同步整治，机关、公安、城管、住建、企业、志愿者全员联动分片包联，人机协同攻坚，全力加快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3: 15号上午，记者在贵港天悦华福小区周边街道看到，清淤作业正在有序推进，原本覆盖路面的淤泥已被大面积清理，部分路段露出原有路面，沿街商户正逐步恢复经营。周边商户老板梁女士：
4: 挺好的，你看我们这条街现在都干净很多了，然后下一步的话再水冲一下就能恢复正常了。
3: 据了解，按照贵港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7月15号至16号，市直各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全员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党员干部带头到无物业的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开展人工清淤，城管住建部门统筹调度100多台铲车、洒水车、淤泥运输车等设备，分路段驻点作业，采用机械清理加人工冲洗协同作业模式，保障清淤作业效率与清理效果。贵港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蓝少莹：
5: 我们是8点半到现场，已经清理了几车了。最大的困难就是淤泥比较多，然后因为下雨，那个很重，又没有那个抓车，那斗车的话都要靠人工把它推上去的。
3: 类似的。

0: 作业场景在贵港市中心城区同步铺开。根据统计，截至7月15号中午，贵港中心城区累计出动人员约2.76万人次，环卫作业车辆约1930辆次，清理生活垃圾9200多吨，清运淤泥8600多吨。贵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辉。
1: 那我们7月9号到现在呢，我们各类的垃圾跟淤泥的，截至今天止吧，已经清了1.4万吨，比原来我们城区每天是清理垃圾是500吨，一个成15倍的增长。所以说，今天清完，明天就来，大概还要1周时间，把这个大存量的生活垃圾跟淤泥呢，逐步清理运到这个垃圾焚烧厂。
0: 目前清淤清洁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后续各相关部门将继续开展路面清扫冲洗、垃圾清运以及防疫消杀工作，预计于7月17号前基本完成清淤保洁任务，恢复城市正常市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
2: 电是灾后重建的一束曙光，随着衡州市各受灾乡镇的道路陆续抢通，电力抢修人员不舍昼夜抢抓时效，全力抢修受损电网，点亮万家灯火。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邓俊宇、彭龙，通讯员毛宇贤的报道。
3: 你们家通电了吗？
4: 通了。
3: 通了多久了？
4: 3天了。灯啊电器可以用了，感谢啊他们啊，辛苦了。
5: 7月15号上午10点，记者在衡州市孝义镇长塘村的小巷子里看到，电力抢修人员王师傅和搭档冒着小雨给村民邓广年房屋外墙上的电箱更换电表。
3: 现在这户是什么情况？
6: 水泡那个电表，这个已经要换掉了，来居然换那个电表了，能通电了，电线都没有抛到。
5: 电力抢修人员王师傅说，他们是从青州过来支援的，3天前经过抢修，村里已经通电，但是不少村民家的电表却都泡坏了，更换新电表后排除安全隐患，便能马上重新通电。长塘村村民黄雪凤对于电力抢修人员的到来满怀感恩。
7: 白天的话就很热嘛，晚上睡觉也是很热，要是没有电的话就很难睡觉。
3: 可以开空调了是吗？
7: 对，你看现在他们都还在这里换那个电表，每一家每一户的电表都被冲了嘛。
5: 在长塘村的巷子里随处可见抢修人员两两搭配工作的身影，他们一人踩着梯子操作，一人辅助递送工具。村民邓学营家的围墙塌了一半，电线被压在砖块下面，抢修人员的到来为他解决了一大安全隐患。
8: 叫他们呢帮我们移一下，要把线路改一下才行，想把这个电表移过这边来，就辛苦他们了。
5: 为尽早恢复供电，南方电网广西南宁衡州供电局紧急新建马兰、镇龙、山口、万安等5项线路工程，目前线路工程正加快建设中，5线并进，与时间赛跑。目前衡州供电局已通过应急保障为镇龙乡下属的各行政村恢复通电，同时组织抢修队伍全力抢修通往镇龙乡的电力主干线，争取早日恢复镇龙乡正常供电。南方电网广西南宁衡州供电局孝义镇供电所副经理贺焕林：
9: 为了乡亲们过上一个能够亮堂的日子，能让他们亮起来的灯亮起来，我们也安心，是大家的一个心愿。
10: 这几天南宁衡州市同步推进环境消杀、健康监测、饮水安全保障工作，对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区域开展全覆盖消毒，守护群众健康。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邓俊宇一起走进衡州市孝义镇临江村尾长塘村，直击入户消杀第一线。
11: 姐姐来帮我们消毒，让它很安全，把病毒给消灭完。
5: 7月15号上午，在孝义镇临江村尾长塘村，衡州市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主管护师李阳背着重重的手动消杀喷雾器，来到7岁小朋友邓开吕的家里，对墙壁和地面仔细消杀。在李阳休息的时候，邓开吕给他递来了一片西瓜。
12: 好，谢谢你。
5: 李阳告诉记者，这几天在村里消杀时，村民们不断投来的真诚慰问让他深感欣慰。
13: 给他们做完消杀之后给我们水，然后现在下午的话他就会招呼我们过来，说有绿豆水啊，有黑凉粉啊，叫我们过来吃。
5: 连日来由衡州市人民医院组成的防疫小队进入孝义镇，走村入户开展病毒消杀工作，并为村民宣传防疫知识。
13: 消毒的话你要戴好口罩，喷的时候呢是从上面先喷墙面，然后再喷地面，然后从里面
12: 喷出来。

0: 要的。
1: 李阳告诉记者，衡州市人民医院防疫小队在临江村委开展入户消杀和防疫宣教工作已经持续一个星期，目前在陆续的查缺补漏，守护村民们的健康安全。
2: 要跟他们说做好这个饮食啊，还有饮水的一个安全，同时要叫他们做好这个个人防护，如果有一些相应的比如说发热啊，腹泻啊，以皮肤身上起疹子的话，要叫他们及时去跟村委或者说跟就近的一个医疗点去上报，然后叫他们去拿药。
3: 广西台消息，衡州市镇龙乡受暴雨山洪影响，一度成为水电路网全部中断的孤岛，约8000人被困。7月11号下午3点，衡州市579县道六兰村至镇龙乡方向主干道成功打通后，施工队伍持续攻坚，抢修通往各村委的道路。7月15号上午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行政村的道路已打通。
4: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黄日丽、卢开市报道。记者从广西交通部门了解到，7月14号，宾青高速公路6000段隐患排查和抢险工程已完成。经一路多方联合评估验收，7月14号18时30分起，青滨高速6000段全线解除交通管制，正式恢复通车，沿线各收费站出入口全部开放。据了解，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宾青高速6000段多点受损，累计发生水毁边坡塌方30处，2处路面全幅被淹，倒伏路数143处，125路监控�摄像头掉线，11个情报板断网。九龙收费站积水最深达2.3米。灾情发生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联合高速交警、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一路多方力量，迅速实施部分半幅封闭、全幅封闭、全线封闭的递进式交通管制，全程科学研判，有效避免事故发生和人员伤亡。面对多点并发险情，抢险人员开展抢险保通，坚持先重点后一般、先抢通后修复原则推进。自7月10号起，青滨高速6000段逐段解除交通管制。7月14号18时30分，最后2处水淹路段通过综合评估和现场验收，顺利恢复通车。至此，青滨高速6000段实现全线恢复通车。
5: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3: 广西台记者陶启堂报道。7月15号，记者从广西保险行业协会了解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广西多地出现严重内涝、农田被淹、设施损毁等灾情，群众生产生活遭受较大影响。面对严峻汛情，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平安产险等多家保险机构迅速响应，同向发力，以高效理赔服务暖心民生帮扶，全力助力灾区复工复产、民生回暖。灾情发生后，各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建立区市县3级联动机制，组建党员青年突击队奔赴重灾区，通过无人机航拍加实地勘查，精准定损。截至7月10号，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宾阳支公司赔付到账近5000万元，落地1097万元农险单笔预付赔款，同时调拨防疫物资，开展全域消杀，全方位助力灾后防疫与生产恢复。中国太保产险广西分公司开通大灾理赔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依托空地一体化查勘模式，高效完成养殖场灾情定损，于7月12号预付635万元赔款，为受灾养殖企业送去复产及时雨，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平安产险广西分公司紧急调拨冲锋舟、应急药品等物资驰援贵港、衡州等地，调配数百台车辆开展全域道路救援，落地科技定损、田间抢收、环境消杀等举措，全方位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下一步，广西各保险机构将持续优化急速理赔服务，充分发挥保险业风险保障与民生兜底作用，为地方灾后重建注入坚实动能。
4: 7月15号，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广西主场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实习生香琪美的报道。
0: 今年的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次广西主场宣传活动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协办，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承办，旨在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营造崇尚技能、喜迎世赛、争当能手的浓厚社会氛围。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校长刘良军：
6: 活动现场设置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活服务等三大板块，汇聚区内外技工院校、职业院校、企事业和专业机构共40余家参赛单位，全方位立体化展示职业院校办学成果和企业技能人才培育成效。
0: 当天的活动还邀请东盟国家学员到场参与，为他们颁发双语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举行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冲刺宣誓活动，以及技能作品实景展演、技能大师进校园等多项内容。技能大师进校园活动是我区今年深耕技工教育、培育高技能人才的创新之举。本次活动特邀广西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陈义杰、广西首位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黄瑞强向青年学子做主题宣讲，分享他们从普通学徒蜕变为技能大师的成长历程。广西首位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黄瑞强：
7: 我们每一次训练都是当比赛，然后也是当做这个生涯的最后一次训练来做，就是不留遗憾，做到精益求精。
0: 7月15号前后，广西各市分别举办市级分会场宣传活动。下一步，广西将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7月15号，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南宁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桂林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桂林被列入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
4: 7月15号，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0周年交流活动在崇左举办，国内外岩画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左江之畔，探索中国与东盟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新路径。活动期间还举行了2026年中国东盟岩画保护利用对话会、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十五五”保护传承利用座谈会等活动。
3: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周云、韩杰，主播张涛、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岁月的童话》。

罗嘉良的歌大多是荧幕里走出来的，这首《岁月的童话》也是他2002年主演的电视剧《流金岁月》的主题曲。当年的港剧看多了，这些歌曲一响起来，就能从中听出故事。 前奏的一段口哨把我们带到了渐行渐远的童年时光。童年里，身边的男孩似乎都会吹口哨，随意就能吹出一段悠扬的。

旋律，自己身为一个女孩却怎么也学不会。罗嘉良的嗓音有着成熟男人的温和质感，没有强烈的悲喜，满是细腻的共情，淡淡的缓缓地讲述着回忆里的人和事，让人想起那一些平凡却温暖的旧时光，没有伤感，更多的是对过去的珍藏重视。接下来听歌，罗嘉良《岁月的童话》，祝你安好。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5: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6: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7: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星期三，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主席韦涛到我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复工复产；我市组织干部群众集中开展清淤清洁行动，全力恢复城市整洁面貌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我市干部群众加道欢送电网抢修复电队伍返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发生严重洪涝灾害。7月14日，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我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市委书记李海波陪同调研。灾情发生后，贵港市西江产业园多家企业厂房设备被淹，积水退去，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园区采取什么排涝措施？企业受损程度怎么样？复工复产有什么困难？韦涛来到西江产业园，走进瑞泰精密贵港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园区排涝进展、企业受灾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信心，不等不靠，主动开展生产自救，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求贵港市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扶，加快积水抽排清淤，协调解决电力恢复、原料供应、资金周转、设备更新等困难问题，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建设，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西江教育园区有8所学校招生办学，洪水导致园区全域积

0: 水，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韦涛来到教育园区，详细了解园区受灾、师生转移等情况。他强调，校园安全是底线、红线、生命线，贵港市要始终把师生安全放在首位，加大园区排水清淤力度，开展学校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 推进受损公共设施恢复重建，确保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平稳有序。贵港市碧桂园小区住有近10000人，内涝导致不少业主财产损失。目前小区已逐步恢复供电供水。韦涛走进小区，实地了解地下车库排涝、灾后恢复情况，走进群众家中看望慰问，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克时间，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求贵港市持续抓好 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守护好小区群众居住环境与安全秩序。韦涛强调，当前工作重心逐步从救急救险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责任，抓紧抓实群众安置帮扶、物资保障、灾后修复等各项工作，落实好各类助企扶持政策， 精准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深化并险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极端天气应急响应机制，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灾后重建两场硬仗。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贵港台综合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发生严重内涝。 积水退去后，我市迅速将工作重心转向灾后恢复，组织全体干部群众集中开展清淤清洁行动，全力恢复城市整洁面貌和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7月15日至16日，市直各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全员下沉一线，迅速奔赴包联小区及周边主次干道，全面开展清淤除障、环境整治工作。 市领导率先垂范，带头参与，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市城市管理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加强统筹调度，现场指导清淤清洁工作有序推进。本次行动采取机械清理加人工冲洗协同作业模式，大型铲车集中进行淤泥归堆和清运，高压洒水车对路面进行全覆盖冲洗， 人工配合清理散落垃圾和卫生死角，确保清淤工作高效彻底。今天上午，记者在西江工业园区重点路段、盛世名门小区、中森文化广场等地看到清淤现场，党旗飘扬。来自港北区各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民兵队伍、国企干部职工等人员分工协作，默契配合，采取分段作业、逐段清理、全域清扫的方式，全力清除路面淤泥、
2: 枯枝垃圾及积水杂物。港北区钟里乡平路村民兵营长周玉和：
3: 我们要加油实干，有效加快了灾后环境清理进度。
2: 贵港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蓝少莹：
4: 今天我们是8点半到现场，最大的困难是淤泥比较多，作为党员干部，就是要发挥先锋带头作用，主动加入到这个救灾的工作里面，
3: 让我们城市尽快的恢复正常。港北区宣传部部长杜锦芳：
5: 我们集中攻坚的时间是今天和明天，我们各个单位的能够出来的这个党员带头，还有全部的干部，还有我们的国企，这个就一起攻坚，就主要就是为了我们这个复工复产嘛。
1: 随着积水持续消退，西江教育园区和西江工业园区全面进入清淤整治攻坚阶段。园区内多所学校及公共区域采取人机联动模式，加速作业。来自消防、公安、县市区支援队伍及在校师生、志愿者等千余人奋战一线，全力清除淤积杂物，消除安全隐患，恢复道路畅通与校园环境。
6: 贵港市消防救援局新能消防站代理站长孟有镇：
7: 今天市消防救援局总共调派6辆消防车、36名指战员到教育园区开展清淤工作。贵港市高级中学截至中午12时，总共清理淤泥、垃圾、伤青、余平。目前清淤工作正在紧张的进行当中。
1: 贵港市大降国际学校总督学崔永胜：
2: 初一结束之后呢，我们就着手对我们教学设施要进行一个全部的检查。
1: 截至7月15日。

0: 民政府办公室党员干部罗仲晓：
1: 水一退，我们马上就上阵清淤泥，机器和人工同步跟进。我们辛苦一点没关系，想尽快把环境恢复原样，让老百姓生活恢复正常。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秦科博报道。随着圆满完成抢修复电任务，驰援我市参与抗击台风美沙克的南方电网抢修复电队伍开始陆续分批撤离，踏上归途。我市广大群众夹道欢送，向这支光明使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今天上午，我市闻讯自发而来的各界干部群众来到合城三中，在抢修复电队伍返程沿途夹道欢送，向他们致以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道路两侧一条条鲜红横幅迎风舒展，万家灯火难忘情深，千里驰援贵港感恩，光明使者一路平安，风雨逆行公留合城，风雨送光明，难忘暖人心等标语字字滚烫，道尽合城百姓的感激之情。大家挥舞小红旗，此起彼伏的掌声经久不息。
2: 很感激他们带给我们的光明，欢迎他们常回贵港看看，我们和他们都是一家人。
0: 市民李先生：
3: 我们就是为了点火蛋，今天早上六点半就起来了，准备来欢送我们的兄弟。
0: 连日来，南方电网公司坚持水退人进、人进电通、用电安全的工作准则，统筹全网应急资源，统一调配50支抢修队伍，1.1万名抢修人员奔赴受灾一线，全覆盖开展灾情勘查与故障处置，网格化分片包干，推进抢修复电攻坚。在攻坚过程中，抢修复电队伍直面台风过后残留的积水内涝、酷暑暴晒、现场作业环境复杂等多重困难，不分昼夜，争分夺秒地奋战在抢修一线，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受灾群众的正常供电，用实际行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市民徐女士：
4: 有他们来支援我们，我们得到了一份放心，也得到了安稳。
0: 市民邓女士：
5: 谢谢你们英雄对我们的照顾，热烈欢迎你们再次来到贵港。
6: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在这次洪涝灾害中，我市城区多个小区地下停车场严重积水，最高水位超过4米，配电房被淹，供电被迫中断。南方电网公司紧急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及广西全区调集10000多名电力抢修人员进驻我市，昼夜不停地开展修复工作，为受灾小区尽早通电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7: 那边的话，用锤子跳就可以把它拖过去了，你这样子放的话，再放进去10米你就拖不动了。
6: 正在现场统筹指挥电缆铺设作业的是南方电网广西来宾赴贵港应急抢修支援队总指挥石峰威。7月7日，抢修队抵达贵港时，多个主干道仍被洪水浸泡，他们负责的是5个小区的供电抢修工作。石峰威带头踏入浑浊的洪水之中，和工友们合力开展抽排作业，大功率抽水泵全速运转，小区积水快速下降，顺利打通了复电抢修的第一道关卡。积水退去后，配电房内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沾满泥沙水渍。石峰威全程盯守在清洗作业现场，逐个柜体、逐个元件进行细致检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死角缝隙。南方电网广西来宾新城供电局副总经理石峰威：
7: 我们突击队的同事加班加点，完成永久用电的这么一个基础开挖、电缆铺设，还有受损设备的一个恢复工作，希望能够在3到5天之内恢复所有居民小区的正常的供电。
6: 山水名居小区居民刘洪生：
8: 他们20小时值班在这里，他们的衣服从来没有干过，他们吃的都是以一个面包、一瓶矿泉水，非常感谢他们啊！我们也记在心里面。
6: 7月13日，在盛世名门小区复电抢修现场同样热火朝天，南方电网广东茂名供电局的抢修人员手持吹风机、烘干机，对泡水的配电箱逐一开展清洁、烘干及电气试验，全力推进抢修工作。7月14日凌晨1时许，随着最后一道指令执行完毕，盛世名门小区全面恢复正常供电。盛世名门小区居民庞先生：
9: 贵港最困难的时候，他们无私过来 我们不敢。

0: 人民的话，很感谢他们，不会放弃他们。
1: 茂名供电局200多名志愿人员承担10个小区供电抢修任务，这是我市实施网格化分片包杆，推进抢修复电攻坚的生动缩影。灾情发生以来，南方电网公司全网统一调配50支地市局专项抢修队伍，超1.1万名抢修人员奔赴受灾一线，以地市供电局抢修队伍作为作战单元，对居民小区分片包杆责任到人全覆盖开展灾情勘查与故障处置。针对城市内涝阻碍施工难题，南方电网公司调集91台排涝设备同步作业，快速抽排小区积水，扫清设备检修复电施工的环境障碍。物资保障层面实行一小区一方案，精准测算低压线缆、配电箱、应急发电车等物资需求，提前统筹调配到位，为全域抢修筑牢物资根基。目前已恢复全部住宅小区的临时供电，下一步加快推动所有小区实现试电供电。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张林报道。此前的持续性强降雨造成我市西江教育园区严重积水，在7月8日至9日成功转移出被困师生后，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坚守贵港抢险一线，再度集结大型排涝装备进驻教育园区，开启全天候强排工作，全力加速园区积水排空与灾后恢复。7月14日上午，经过中国安能救援队伍连夜作业，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水位持续回落，被淹道路逐步显露，恢复通行条件。记者在排涝现场看到，4台大型排涝车高速运转，将积水排入鲤鱼江，避免积涝回流。救援队专门针对现场15米的地形高差，更换了压力组件，确保高阳城抽排效率。自7月13日18时起，中国安能救援队伍组织90名队员，分2班24小时不间断作业，在教育园区与工业园区两处共投入6台设备，总排涝能力达每小时2万立方米以上。中国安能一局副指挥长张宣庄：
2: 我们从市区转场到工业园区和教育园区2个点进行抽排，我们现在这个点是教育园区的抽排点，有强排还有直排两个结合，每台的排涝能力是每小时6400方。
1: 面对此次西江教育园区积水范围广、抢险任务重、高温天气持续的多重考验，中国安能救援队伍及园区以科学高效的作业模式持续推进排涝工作。尽管14日凌晨贵港再次遭遇大雨，但园区抽水作业未受干扰，整体排涝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平陆运河贵港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何坤凤：
3: 我们记者呢，就是马上组织人清淤，救灾物资进入消杀，把现场尽快恢复好，把教室、教学，还有道路的两边的清淤，还有垃圾环境要搞好。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陈小山报道。洪水渐渐消退后，我市各学校迅速启动灾后清理工作，多方力量火速驰援，同心清淤保洁，全力净化校园环境。7月12日，记者在港北区和城小学看到学校教职工、学生家长自发参与清淤作业，大家齐心协力铲除淤泥、清理杂物。与此同时，港北消防救援局、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志愿服务队同步进场支援。自7月11日起，该校就全面启动校园清淤整治工作。此次清理行动汇聚多方力量，港南区人武部民兵、布山社区、市公安局港北分局、布山派出所、爱心企业志愿者陆续奔赴现场，各支队伍分工协作，密切配合，高效有序推进清淤冲洗、环境整治等工作。高墙混凝土公司雷先生：
5: 看到学校很多那个淤泥，我们公司马上组织过来帮忙清理，尽一份力，希望学校更快搞恢复教育工作。
4: 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周：
6: 我们公司成立了那个志愿那个服务队，组织了50多人，跟着那个地方的民兵众志成城，叫大家齐心协力，那完成了灾后重建、恢复环境。
4: 在布山小学，教师、家长、志愿者全面清理教室、操场积水淤泥，整理被水泡损的桌椅器材。大家不畏脏累，连续奋战，全力恢复校园整洁面貌。学生家长李琴：
7: 去市场 买

0: 工具，然后就赶过来，来先把我们的学校给搞干净、清理干净，就是回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啊、学习的一个秩序。
1: 在贵港市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在校师生和毕业校友合力，共同开展清淤消杀、安全隐患排查等工作，全力恢复校园环境，为秋季学期开学做好准备。志愿者陈静思。
2: 我是二三届毕业的，因为通过之前班主任发的朋友圈，看到了说学校已经退水了很多，就想从广东回来帮一下母校尽一份力量。
1: 贵港市华南高级中学清北校区执行校长蒙彬彬。
3: 据不完全统计的话呢，我们老师有200多过来做这个清淤工作，学生的话呢自发来到学校帮忙，大概有40多位同学他们自发回来帮助母校，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感动。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桂平、荣梅、林秋云、秦博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市中心城区和部分乡镇受灾。连日来，我市有关部门面向全社会公开募集爱心款物，得到全国各地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爱心人士的积极响应和大力支持，大家踊跃捐款捐物，帮助灾区群众渡过难关，重建家园。7月13日，奇瑞汽车捐赠的物资开始抵达秦塘区老年大学和秦塘区实验幼儿园救灾物资工作站，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一起把物资进行装卸和交接。据悉，奇瑞汽车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价值1000万元的现金和物资，其中500万元现金专项用于抢险救援及受灾群众生活救助，500万元物资用于保障灾区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及灾后恢复。受持续性强降雨影响，桂平市部分乡镇发生洪涝灾害，其中蒙圩镇是重点受灾区域。灾情发生后，珠海广西商会、蒙圩商会等多个爱心社会团体积极筹措，一辆辆满载救灾物资的货车抵达灾区，当地干部快速统筹调度，全力保障物资直达群众手中。桂平市蒙圩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戚远赞。
5: 非常感谢社会各界的暖心驰援，这批物资来得非常及时，我们也会赶紧把这批物资及时送达受灾群众手中，后续还将根据需求继续筹措物资，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4: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永鹏、李媛媛、陆颖敏报道。秦塘区三里镇在洪灾中水厂设施受损，辖区大面积停水，群众日常生活用水陷入紧缺，为保障灾后群众基本生活，秦塘区消防救援局持续开展便民送水服务，为群众送上及时水。7月14日上午，在三里镇三里社区北街红旗公园门前，一辆满载清水的消防水罐车定点停靠，群众有序排队拎桶接水，灾后群众缺水难题得到有效缓解。秦塘区三里镇财政所工作人员江佳妮。
6: 非常感谢我们消防队伍的救援，给我们送来了温暖，也让我们的生活能够继续下去，非常感谢。
4: 秦塘消防救援局消防员齐师长。
7: 我们这台车大概有17吨水，基本上能满足街道上的居民的生活用水，不多，单单是我们这辆消防车，还有几辆还有很多辆消防车在不同的时间点进行一个送水任务，只要群众有需要，我们就一直都会过来。
4: 送水现场秩序井然，邻里互助温情满满，不少居民主动为高龄行动不便的邻居帮忙接水运水，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暖心画面随处可见。三里镇群众黄阿姨。
8: 隔壁的走不到路，老公不在家，我帮他接两桶，谢谢你们的关心我们。
4: 自7月10日以来，秦塘区消防救援局在全力做好排涝清淤抢险救援的同时，持续奔赴三里、五里、东龙、黄链、石卡等乡镇开展便民送水工作。截至目前，累计送水77车，共计1074吨。
1: 请听评论，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
9: 7月11号，贵港洪水退去，驰援贵港的队伍开始有序撤离。送别救援队后，同学们回到教室，发现桌椅归位的整整齐齐，地面拖得干干净净，黑板上还留着一段段寄语：披雨防洪守暗江，借君教室暂安床，少年当立山河志，他日同心护子桑。

0: 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洪水退去千帆起，带你学成药家乡。还有一句，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似曾相识。素未谋面，却似曾相识。似曾相识，是扛沙袋的战士和帕克桌的学生，是满身泥浆的青年和满桌书本的少年。 他们没见过面，但他们守护的是同一间教室，同一座城，同一个国家的未来。这些文字不是客套，是一个个在泥水里泡了好几天的人，在离开之前给素不相识的孩子留下的嘱托。他们不说我为你扛了多少沙袋，只说少年当立山河志。 他们不提自己多累多苦，只说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这大概就是我们的子弟兵最浪漫的地方。明明是最硬朗的人，写出来的字却最温柔。把教室打扫干净再走是纪律，留下一段寄语再走是温柔。 等这些孩子长大，他们也许会忘记这场洪水的具体细节，但不会忘记，有一天，有人替他们挡了洪水，走的时候擦干净了他们的课桌，还在黑板上留下了这些文字。今天留在教室里的这些文字，比任何一堂课都重要，因为它教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传承。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AI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九八零，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酒，这听好声音。
1: 扬时代新风，展巾帼风采。欢迎收听何姐姐说。
2: 大家好，我是何姐姐杨倩，是广西壮族自治区307河地质大队技术员。今天跟大家细说雨天山体滑坡该怎么识别，怎么避险。眼下我市进入主汛期，强降雨、连续阴雨天气频发，山体滑坡进入高发阶段。结合咱们贵港本地地质情况，今天这期节目分四个实用板块，带大家全方位读懂滑坡灾害，学会防灾避险，守护自身和家人安全。一、知风险，滑坡灾害基础科普，认清本地高发规律。首先带大家简单了解滑坡。滑坡就是山坡上的土体、岩体，在雨水浸泡、外力扰动下，顺着坡面整体向下滑动的地质灾害，民间俗称走山、垮山。结合贵港官方地质灾害监测数据来看，我市全境多山地丘陵，全市各县区均有滑坡隐患。港北区主要集中在中里乡、奇石乡，港南区以木子镇风险最高，钱塘区黄链镇、樟木镇，桂平市西山镇、罗秀镇、中沙镇，平南县六城镇、马链乡、四面镇。以上乡镇是我市滑坡最主要易发区域，山区村民需要格外警惕。从时间上看，每年4到9月汛期是防范关键期，尤其是5到7月龙舟水集中时段，单日暴雨超50毫米，或是连续2天以上大雨天气，滑坡风险直线上升。另外，台风降雨过后48小时内，山体土壤含水量饱和，依旧暗藏滑坡隐患。除了自然降雨，切坡建房、山脚开挖修路、随意削坡开荒等人为活动，破坏了山体原有稳定性，也是诱发小型滑坡最主要的人为原因。二、会时险，强降雨天气，右眼快速识别滑坡前兆。强降雨天气下，山体滑坡不会毫无征兆。

0: 照，普通人右眼就能看清四大危险信号。一是坡面新增裂缝，裂缝持续变宽变长。二是山泉井水异常，原有泉水断流，浑水突然涌出。三是山坡无故落石掉土，出现零星小塌方。四是房屋墙体开裂，树木电线杆歪斜。只要发现任何一种迹象，就说明山体开始松动，危险就近在眼前。三，懂避险，生命至上，汛期滑坡正确撤离技巧。发现滑坡险情，牢记一个核心原则，横向撤离，切勿顺着山坡上下跑。很多人避险容易犯错，看到山体下滑，慌慌张张往下跑，反而会被滑坡体掩埋。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向滑坡两侧垂直方向的稳定高地快速撤离，千万不要贪恋家中财物折返，也不要停留在坡脚屋檐下观望拍照。老人小孩行动缓慢，一定要提前转移，切勿拖延。四，善应对，科学防控，日常防范与应急处置要点。日常防范上，提醒各位山区居民，尽量不要切坡建房，已经住在坡脚陡坡下方的住户，汛期要提高警惕，雨天夜间多留意山体动静，雨天不要前往山区山谷陡坡边缘游玩逗留，一旦发现明显的滑坡隐患，第一时间撤离到安全区域，同步上报村委、乡镇应急部门以及自然资源部门。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句避险口诀：汛期多雨山易滑，切坡建房隐患大，地裂水浑快撤离，横向避险保平安。地质灾害无小事，早识别早撤离早报告，就能最大程度守护生命安全。
1: 感谢收听何姐姐说。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但我也想找我寻找，谁有秘笈教导我看路，在路上不必怕那些英雄，谁说我机智绝对有用，陆小凤怎可爱忘忧。

海岸地得到了最终感情，强迫也需要为国卖命，何必讲生死也为情。谁知我经世绝学神功，悲伤清空也不痛，谁替我输气直入阳中。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医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这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蓝燕，今天我们来听一封家书。2016年1月1号全国上映暖冬贺岁电影一切都好，这部电影的推广曲是在中国尽人皆知的歌曲《一封家书》，由好妹妹乐队翻唱。《一封家书》这首歌在中国可以说是尽人皆知，是民谣歌手李春波在1995年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当年还获得了第3届中国金唱片奖。歌曲首次用唱歌的方式将书信的内容唱出来，而这种直抒胸臆的表达，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在当年引发强烈共鸣。李春波老师曾在采访中提到，当时创作《一封家书》这首歌的时候，他正在广州打拼，生活很苦。有一个下午特别想家，就想给父母写封信。之后，他把这封信写成了一首歌，而这种情感与经历恰恰与电影《一切都好》里子女在外打拼不易却依然要跟父母说一切都好的情节不谋而合。好妹妹乐队在改编《一封家书》的时候，除了保留李春波老师那一版的精髓之外，更加贴近大家现在的生活。好妹妹说，大家现在写信都比较少了，都是发微信比较多，所以我们在歌词里加入了微信、广场舞这些元素，相信大家会更有共鸣。一起来听这首好妹妹乐队翻唱的《一封家书》。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诚实。
4: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
5: 情，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无所谓》。

无所谓是由杨坤自己填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他2002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无所谓》中。早在1997年，杨坤就创作完成了《无所谓》，因为生计问题，他把歌曲卖给了别人，期间转卖了5-6次，直到2002年，他才有机会唱这一首歌。但他是在洗手间完成歌曲的录制的。无所谓可以说是杨坤最用心最深情的一首歌，歌词本身就有一种破碎感的无奈，再加上杨坤深情而伤感的演唱，让这首歌就有了一种独一无二的感觉，好像换任何一个人来唱都没有办法唱出杨坤的这种破碎感。接下来听歌，杨坤，无所谓，祝你安好。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一秒钟能做什么？
1: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0: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1: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0: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1: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0: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0: 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红灯停，绿灯行，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寒露根本就满了阻滞。天都高大，你选得出的工作还是迟到。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

0: 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进去1019，这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越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5: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星期四，农历的6月初三。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贵港今天白天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温25到31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

0: 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2: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2: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3: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4: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5: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1: 毛盛勇认为，
2: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6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6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0: 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0: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5: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4: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6: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4: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7: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4: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9: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0: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 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1: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8: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0: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2: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3: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3: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14: 村民都不如这种。
4: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15: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4: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15: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共同富裕道路。
4: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9: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

0: 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5: 收听的是金曲1019。
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到南宁、宾阳、衡州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时强调，精准调度、科学指挥、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韦涛到贵港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复工复产。
2: 贵港市全面开展城区清淤清洁行动，加快恢复城市正常秩序。
1: 衡州市镇龙乡通往所辖行政村的道路已打通。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受台风美沙克持续极端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等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7月14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宾阳县、衡州市现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精准调度、科学指挥、争分夺秒，全力以赴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宾阳县牧原有限公司第四养殖场受洪涝灾害影响，大量生猪溺亡，损失严重。目前养殖场部分猪舍仍被洪水浸泡，当地政府和企业专业人员正在全力处置。因道路积水，车辆无法通行，陈刚来到宾阳县牧原有限公司第四养殖场外围，通过无人机传输画面查看受灾情况，详细询问周边水质安全、后续无害化处置及企业损失情况，要求当地党委政府要切实负起主体责任，积极指导支持企业做好各项处置工作。他强调，南宁市宾阳县和自治区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等部门要强化统筹调度，主动靠前指挥，切实加强灾后动物疫病防控，严格按照规范流程科学开展死亡畜禽打捞转运、无害化处理和环境消杀，严防次生灾害和疫情发生。在衡州市孝乙镇

0: 初级中学受灾群众临时避险安置点。陈刚详细了解救灾物资储备及发放饮食安全、医疗保障等情况，看望一线志愿者和南方电网抗洪救灾服务队，感谢大家的辛苦付出。陈刚指出，大灾无情，人有情，志愿者和服务队舍小家顾大家，给受灾群众提供暖心服务，生动诠释了互助互爱、无私奉献精神，为大家高尚品格点赞。希望大家继续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陈刚随后走进安置宿舍，实地查看住宿空间、卫生设施等硬件条件，与受灾群众面对面座谈交流，关切询问受灾群众生活情况、困难诉求和灾后重建愿景，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重建家园。衡州市云表镇是此次洪涝灾害受灾最严重的乡镇之一，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员干部、志愿者等正在全力开展清淤作业。陈刚实地查看清淤除障工作推进情况，听取当地抢险救灾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当前抗洪救灾到了最吃紧、最艰难的阶段，清淤工作是当下重中之重，要继续加强统筹协调、科学指挥，调集更多专业力量和装备，加强机械化作业、倒排时间表、划分组团、包片作战，同步做好街道、河道、农田、垃圾场、加油站等清淤作业，为消杀创造条件，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要加快抢通受灾村屯道路，抢修受损电力、通讯、供水等设施，保障通路、通电、通水、通网。要继续组织动员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积极投身抗洪救灾、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灾后自救等工作，尽早恢复当地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发生严重洪涝灾害。7月14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贵港市检查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统筹防汛救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和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灾情发生后，贵港市西江产业园多家企业厂房设备被淹，积水退去，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复工复产。园区采取什么排涝措施？企业受损程度怎么样？复工复产有什么困难？韦涛来到西江产业园，走进瑞泰精密贵港科技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细致了解园区排涝进展、企业受灾情况，鼓励企业坚定信心，不等不靠，主动开展生产自救，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要求贵港市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加快积水抽排清淤，协调解决电力恢复、原料供应、资金周转、设备更新等困难问题，帮助企业尽快复工复产，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工程体系建设，提升城市排水防涝能力。西江教育园区有8所学校招生办学，洪水导致园区全域积水，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韦涛来到教育园区，详细了解园区受灾、师生转移等情况。他强调，校园安全是底线、红线、生命线，贵港市要始终把师生安全放在首位，加大园区排水清淤力度，开展学校重点区域隐患排查整治，推进受损公共设施恢复重建，确保秋季学期开学工作平稳有序。贵港市碧桂园小区住有近10000人，内涝导致不少业主财产损失，目前小区已逐步恢复供电供水。韦涛走进小区，实地了解地下车库排涝灾后恢复情况，走进群众家中看望慰问，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共克时艰，早日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求贵港市持续抓好小区地下车库积水抽排、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等工作，守护好小区群众居住环境与安全秩序。韦涛强调，当前工作

0: 重心逐步从救急救险转向灾后恢复重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责任，抓紧抓实群众安置帮扶、物资保障、灾后修复等各项工作，落实好各类助企扶持政策，精准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始终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深化病险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完善极端天气应急响应机制，坚决打赢防汛救灾、灾后重建两场硬仗。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检查指导。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的消息，连日来国家部委持续加大对广西救灾拨款力度和物资支持，各界爱心持续汇聚，截至14号下午3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1.9亿元基础上，追加预拨1.5亿元，支持广西继续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针对我区台风洪涝灾区的环境消杀等实际需求，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与应急管理部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中华慈善总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向我区紧急援助1.3万件医用无菌防护服，用于支持灾区清淤清污、消杀防疫和现场清理等工作。截至7月14号15点，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善款6.6亿元，其中广西慈善联合总会接收3亿元，衡州市慈善会、广西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其他19个慈善组织接收约2.08亿元，红十字会系统接收1.52亿元，全区累计接收捐赠应急生活物资约514万件。
0: 目前虽然贵港市大部地区的积水已经逐步退去，但城区多处道路淤泥堆积，垃圾散落，市民出行受到影响。从7月15号起，贵港全市开展为期2天的清淤清洁大会战，市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下沉46个包联小区及主次干道同步整治，机关、公安、城管、住建、企业、志愿者全员联动分片包联，人机协同攻坚，全力加快城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的报道。
3: 15号上午，记者在贵港天悦华府小区周边街道看到，清淤作业正在有序推进，原本覆盖路面的淤泥已被大面积清理，部分路段露出原有路面，沿街商户正逐步恢复经营。周边商户老板梁女士：
4: 挺好的，你看我们这条街现在都干净很多了，然后下一步的话再水冲一下就能恢复正常了。
3: 据了解，按照贵港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7月15号至16号，市直各单位全体干部职工全员下沉一线，分片包干，党员干部带头到无物业的老旧小区、背街小巷开展人工清淤，城管住建部门统筹调度100多台铲车、洒水车、淤泥运输车等设备，分路段驻点作业，采用机械清理加人工冲洗协同作业模式，保障清淤作业效率与清理效果。贵港市财政局办公室主任蓝少莹：
5: 我们是8点半到现场，已经清理了几车了。最大的困难是淤泥比较多，然后因为下雨，那个很重，又没有那个抓车，那抖车的话都要靠人工把它推上去的。
3: 类似的作业场景在贵港市中心城区同步铺开。根据统计，截至7月15号中午，贵港中心城区累计出动人员约2.76万人次，环卫作业车辆约1930辆次，清理生活垃圾9200多吨，清运淤泥8600多吨。贵港市城市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辉：
6: 那我们7月9号到现在呢，我们各类的垃圾跟淤泥的截至今天止吧，已经清了1.4万吨，比原来我们城区每天是清理垃圾是500吨，一个成15倍的增长。所以说，今天清完，明天又来，大概还要1周时间，把这个大存量的生活垃圾跟淤泥呢，逐步清理，运到这个垃圾焚烧厂。
3: 目前清淤清洁工作仍在持续推进，后续各相关部门将继续开展路面清扫冲洗、垃圾清运以及防疫消杀工作，预计于7月17号前基本完成清淤保洁任务，恢复城市正常市容环境与生产生。

0: 小巷子里看到，电力抢修人员王师傅和搭档冒着小雨给村民邓广年房屋外墙上的电箱更换电表。
1: 现在这户是什么情况？
2: 水泡那个电表，这个已经要换掉了，来居然换那个电表了，能通电了，电线都没有抛到。
0: 电力抢修人员王师傅说，他们是从青州过来支援的，三天前经过抢修，村里已经通电，但是不少村民家的电表却都泡坏了，更换新电表后排除安全隐患，便能马上重新通电。长潭村村民黄雪凤对于电力抢修人员的到来满怀感恩。
3: 白天的话就很热嘛，晚上睡觉也是很热，要是没有电的话就很难睡觉。
1: 可以开空调了是吗？
3: 对，你看现在他们都还在这里换那个电表，每一家每一户的电表都被通了嘛。
0: 在长潭村的巷子里，随处可见抢修人员两两搭配工作的身影，他们一人踩着梯子操作，一人辅助递送工具。村民邓学营家的围墙塌了一半，电线被压在砖块下面，抢修人员的到来为他解决了一大安全隐患。
4: 叫他们呢帮我们移一下，要把线路改一下才行，想把这个电表移过这边来，就辛苦他们了。
0: 为尽早恢复供电，南方电网广西南宁横州供电局紧急新建马兰、镇龙、山口、万安等5项线路工程，目前线路工程正加快建设中，5线并进，与时间赛跑。目前横州供电局已通过应急保障为镇龙乡下属的各行政村恢复通电，同时组织抢修队伍全力抢修通往镇龙乡的电力主干线，争取早日恢复镇龙乡正常供电。南方电网广西南宁横州供电局孝义镇供电所副经理贺焕林：
5: 为了乡亲们过上一个能够亮堂的日子，能让他们亮起来的灯亮起来，我们也安心，是大家的一个心愿。
6: 这几天，南宁横州市同步推进环境消杀、健康监测、饮水安全保障工作，对云表镇、孝义镇等受灾区域开展全覆盖消毒，守护群众健康。我们跟随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邓俊宇一起走进横州市孝义镇临江村委长塘村，直击入户消杀第一线。
7: 姐姐来帮我们消毒，让它很安全，把病毒给消灭完。
0: 7月15号上午，在孝义镇临江村委长塘村，横州市人民医院感染管理科主管护师李阳背着重重的手动消杀喷雾器，来到7岁小朋友邓开吕的家里，对墙壁和地面仔细消杀。在李阳休息的时候，邓开吕给他递来了一片西瓜。
8: 好，谢谢你。
0: 李阳告诉记者，这几天在村里消杀时，村民们不断投来的真诚慰问让他深感欣慰。
9: 给他们做完消杀之后给我们水啊，然后现在下午的话他就会招呼我们过来说有绿豆水啊，有黑凉粉啊，要叫我们过来吃。
0: 连日来由横州市人民医院组成的防疫小队进入孝义镇，走村入户开展病毒消杀工作，并为村民宣传防疫知识。
9: 消毒的话你要戴好口罩，喷的时候呢是从上面先喷墙面，然后再喷地面，然后从里面喷出来哦，这样的。
0: 李阳告诉记者，横州市人民医院防疫小队在临江村委开展入户消杀和防疫宣教工作已经持续1个星期，目前在陆续的查缺补漏，守护村民们的健康安全。
9: 要跟他们说做好这个饮食啊，还有饮水的一个安全，同时要叫他们做好这个个人防护，如果有一些相应的比如说发热啊、腹泻啊，以皮肤身上起疹子的话，要叫他们及时去跟村委或者说跟就近的一个医疗点去上报，然后叫他们去拿药。
10: 广西台消息，横州市镇龙乡受暴雨山洪影响，一度成为水电路网全部中断的孤岛，约8000人被困。7月11号下午3点，横州市579县道六兰村至镇龙乡方向主干道成功打通后，施工队伍持续攻坚，抢修通往各村委的道路。7月15号上午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行政村的道路已打通。
6: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黄日丽、卢开市报道。记者从广西交通部门了解到，7月14号，滨青高速公路6000段隐患排查和抢险工程已完成。经一路多方联合评估验收，7月14号18时30分起，青滨高速6000段全线解除交通管制，正式恢复通车，沿线各收费站出入口全部开放。 据了解，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滨青高速六轻段多点受损，累计发生水毁边坡塌方30处，两处路面全幅被淹，导幅路数143处，125路监控摄像头掉线，11个情报板断网，九龙收费站积水最深达

0: 2.3米。灾情发生后，广西交通投资集团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联合高速交警、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等一路多方力量，迅速实施部分半幅封闭、全幅封闭、全线封闭的递进式交通管制，全程科学研判，有效避免事故发生和人员伤亡。面对多点并发险情，抢险人员开展抢险保通，坚持先重点后一般、先抢通后修复原则推进。自7月10号起，钦滨高速6钦段逐段解除交通管制。7月14号18时30分，最后两处水淹路段通过综合评估和现场验收，顺利恢复通车。至此，滨青高速6钦段实现全线恢复通车。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记者陶启堂报道，7月15号，记者从广西保险行业协会了解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广西多地出现严重内涝、农田被淹、设施损毁等灾情，群众生产生活遭受较大影响。面对严峻汛情，人保财险、太保财险、平安产险等多家保险机构迅速响应，同向发力，以高效理赔服务暖心民生帮扶，全力助力灾区复工复产、民生回暖。灾情发生后，各保险机构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建立区市县三级联动机制，组建党员青年突击队奔赴重灾区，通过无人机航拍加实地勘查，精准定损。截至7月10号，人保财险广西分公司宾阳支公司赔付到账近5000万元，落地1097万元农险单笔预付赔款，同时调拨防疫物资，开展全域消杀，全方位助力灾后防疫与生产恢复。中国太保产险广西分公司开通大灾理赔绿色通道，简化审批流程，依托空地一体化查勘模式，高效完成养殖场灾情定损，于7月12号预付635万元赔款，为受灾养殖企业送去复产及时雨，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平安产险广西分公司紧急调拨冲锋舟、应急药品等物资驰援贵港、横州等地，调配数百台车辆开展全域道路救援，落地科技定损、田间抢收、环境消杀等举措，全方位守护群众财产安全。下一步，广西各保险机构将持续优化急速理赔服务，充分发挥保险业风险保障与民生兜底作用，为地方灾后重建注入坚实动能。
0: 7月15号，2026年世界青年技能日广西主场宣传活动在南宁举行，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实习生香琪美的报道。
3: 今年的世界青年技能日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本次广西主场宣传活动由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主办，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协办，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承办，旨在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营造崇尚技能、喜迎世赛、争当能手的浓厚社会氛围。广西建筑材料工业技工学校校长刘良军：
4: 活动现场设置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活服务等三大板块，汇聚区内外技工院校、职业院校、企事业和专业机构共40余家参赛单位，全方位立体化展示职业院校办学成果和企业技能人才培育成效。
3: 当天的活动还邀请东盟国家学员到场参与，为他们颁发双语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并举行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冲刺宣誓活动，以及技能作品实景展演、技能大师进校园等多项内容。技能大师进校园活动是我区今年深耕技工教育、培育高技能人才的创新之举。本次活动特邀广西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陈义杰、广西首位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黄瑞强向青年学子做主题宣讲，分享他们从普通学徒蜕变为技能大师的成长历程。广西首位世界技能大赛参赛选手黄瑞强：
5: 我们每一次训练都是当比赛，然后也是当做这个生涯的最后一次训练来

0: 做就是不留遗憾，做到精益求精。7月15号前后，广西各市分别举办市集分会场宣传活动。下一步，广西将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激励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一代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1: 7月15号，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南宁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桂林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在入境旅游促进计划中，桂林被列入培育入境旅游重点城市。
2: 7月15号，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遗成功10周年交流活动在崇左举办。国内外岩画领域专家学者齐聚左江之畔，探索中国与东盟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合作新路径。活动期间，还举行了2026年中国东盟岩画保护利用对话会、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十五五”保护传承利用座谈会等活动。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微光成炬护家园，广西全力提速灾后重建，凝心聚力守护民生烟火，请继续收听。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气象预报。
1: 好的，时间是早上的7:31，这里是金曲101.9。接下来我们来电话连线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龙，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贵港的天气情况。小龙，早上好。
2: 主持人你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还是会有一个大雨、局部暴雨的天气。气温是25到31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小龙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贵港的天气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珂。
5: 大家好，我是蓝电，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盲生。
0: 经典栏目换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9: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10: 幸福是最美的，
11: 直到我的痛，
10: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况播报。
1: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啊！连线的是龙关桂湖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林立琼，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一个情况啊！来，立琼，早上好。
12: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广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湖高速桂湖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关桂湖高速提醒您，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勿占用应急车道。需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39-019。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丽琼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这里是金曲101.9，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3: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4: 每周公众日
15: 朝头早7:30到8:30，
14: 跟住晨早老友记，
15: 人人都开心晒。
16: 晨早空气精神开朗，阳光温暖。
17: 早晨早晨啊，各位街坊朋友。
1: 大家早上，今天是晨早老友记，乖乖广播电台啊，7:30到8:30，直播个节目。
17: 冇错，咁啊，晨早老友记咧喺朝头早嘅时候咧就有啲事情忙碌啦，好嘛？咁啊，但系咧有啲人咧就无聊过头咧，得闲无事咧揾嘢做。
1: 佢自己又显得即系惊佢咪又晒周埋入嗰啲周呢，佢就自己揾工作。
17: 咁所以咧情况咧就系咁噶。佢觉得无聊之至啊，刘某某

0: 于是咧就喺今年嘅6月2日到7月12日嘅一个零月时间，咁啊觉得无聊，饮咗烧酒之后咧冇办法发泄，结果咧喺短短嘅一个零月当中咧就恶意拨打咗110报警电话19次。
1: 哇，佢真个死，真系骂晒还晒咒。其中你差咗12日凌晨点几钟嘅时候咧，佢自己咧就躲11次。
0: 哎哟，
1: 12日又躲11次，即系110报警电话。
0: 哎哟，即系
1: 躲喺你做乜咧？
0: 又打咁多电话，咪有咩紧急情况咧？
1: 唔使咯，有咩紧急情况？
0: 110嘅接警电话员咧就问佢：，诶，有咩事噶？咁啊，通话期间当中咧，刘某某咧拒绝配合接警人员嘅询问。
1: 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0: 仲出埋咧污言秽语啊！
1: 哎哟，
0: 即系我哋平时俗讲嘅烂口啊！
1: 嗯，
0: 咁喺度咧就对呢个110电话嘅接警人员咧就辱骂佢。
1: 而且咧就去干扰110接警工作嘅正常推展，争我成日投资有啲真正需要帮助嗰人咧入电话，咪躲得硬呢几位。
0: 咁所以咧有咁样嘅恶意行为嘅话咧，我哋贵港市公安局港北分局河城派出所咧就依法传唤咗刘某某到公安机关当中要接受调查。究竟咩事啊？
1: 瞒过佢之后咧，刘某某咧佢就都自己去拨打110电话咧，佢人啊，
0: 唔好意思，饮醉咗酒。
1: 饮酒醉咪知道自己做啲乜啊？
0: 即系饮酒之前咧就贵港几大吓，饮酒咗之后咧自己就变成贵港。我最大。
1: 哎呀，就是根据新光顾佛立佛款就 A 货对刘某某住在行亲区留五日。
0: 无啦啦又5日时间。所以呢警方再次提醒大家了。这个110报警电话呢是宝贵的公共资源。它的作用是用于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灾害事故、群众处于水深火热、危难紧急的情况底下当中，一种求助的电话嚟嘅。
1: 唔使咯，马先你自己嘅啱埋你自己孤眼个情绪嘛好，冷静嘛好，就即随 A 拨打嘅。
0: 或者讲得闲无事咧，打个电话去消遣下，倾下偈啊，
1: 系
0: 嘛，无聊听下电台嘅节目啦，系嘛。啊，点解要咁样去谎报警情恶意？扰乱啊，仲要系无正当理由频繁拨打110报警电话咧，呢啲行为都构成咗违法行为嘅。
1: 对啦，所以你嗰只闹毛毛争个死啊，只要佢起身来，对啦，
0: 教育啊，咁啊将我哋咧呢个110电话咧去共同维护佢，将宝贵嘅警务资源留俾真正需要帮手嘅人民群众先至得噶嘛。
1: 死啊！你帮住个跳电话先，人民警务人民有咩事啊嘛？竟然就唔得啦。
0: 咁所以咧，真系有嘅时候咧，要交啲学费，佢先至学得精靓啲啊，系嘛？冇交学费咧，佢记忆唔够深刻啊。
1: 同时有啲嘅咧，你又买收费，即系古契买收费。
0: 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
1: 呢就写呢度关管市图书馆啊，就写最乜咧嗱，古先咧借书如果你古契买黄书嘅话咧，佢就话港面嘅，有啲港面安排。
0: 即系往阵时咧，按照正常咧，你够咗时间，如果唔还嘅话咧，佢会产生呢个滞纳金嘅，系嘛？咁啊，作用咧就系话使到呢本书咧能够广泛咁流传喺读者当中，唔系你一个人睇晒。
1: 对啦，对啦。
0: 但系咧，受到近期嘅呢个洪灾嘅影响，部分嘅读者咧出嚟想还书都还唔到啊，点算好咧？或者讲按照规定嘅期限当中，我记得都冇办法去还，或者讲因为抗洪啊，系嘛，抢险啊，屋企部车都成喺度浸紧，所以咧导致咧就未记得还书啦。
1: 所以呢个贵港图书馆呢就有咗港面方案，就是7月1日到7月15日奇观传箱个借书个嗰啲陈强呢，就陈强呢
0: 减免，
1: 对啦，
0: 减或者免嘅。办理办法咧，今次咧就话产生呢个逾期减免嘅操作咧，将会由图书馆总管或者系部分嘅分管咧进行自动完成嘅。咁啊，读者咧无需要线下线上申请都可以得到呢一个减免申请啦！啊，呢个人性化真系为图书馆嘅呢个新嘅做法 点赞，
1: 唔似你非常之简直上事故尘晒啫嘛，
0: 即系与时俱进啊嘛，
1: 对对对，即系嘅冷到弄到嗰啲表面个情况啦噶，还弄到只脸，
0: 冇办法啦，系嘛，咁啊，多谢晒图书馆嘅呢个措施啊，
1: 对对对。

0: 咁啊，通过今次嘅洪水咧，同埋洪水前后发生嘅事情咧，我真系好爱上咗我嘅家乡桂港。
1: 诶，对。
0: 因为咧喺呢个陌生嘅第二故乡里头咧，我终于咧睇到咗我哋桂港嘅朋友一种互惠互爱，同埋得到人家嘅帮助，自己积极去回馈社会嘅一种热情。
1: 嗯，对，成日谂住桂港振兴啊，不用特就不用嘛。
0: 系啦，
1: 见到咗桂港咧，之前你举行有只舞会，桂港舞的歌嗰只绝望比赛，好多你学生啊，就有啲乜咧青少年啊，就即系去唱歌嘅喎。
0: 系啦，咁啊，各地啊，各学校亦都纷纷开展呢种大赛嘅呢一个赛事。使得学生的参赛的热情更加持续高涨。
1: 对啦，对，
0: 不正在高涨的时候呢，这个水情也都紧急了，水情就高涨了，所以导致我们受灾面积比较大，灾情比较严重，交通又受阻，物资又运送得不太畅顺，所以大量的参赛的作品整理邮寄都成为了这个难题了，冇办法按期送达，咁为咗咧保证大家嘅热情能够继续高涨，顺利咁收到大家嘅投稿，咁啊经大赛嘅主办方单位慎重研究决定，咁啊今次嘅新作文大赛征文报送嘅截止日期由7月15号咧就延期到7月25号，
1: 延期十日嘅喎，呢间本来是今日截止啦噶，同时咧佢又延迟到十日啊，就可以住喎。故七月仓衰呢，佢个邀请咧就报送放生咧，就有好多个频散规则咧，所有个实情成白保持马边嘅话，就可以记住咯。
0: 咁但系呢个截稿时间咧就变咗，系嘛？咁希望咧大家嘅学校啊、同学仔啊、朋友仔之间咧、相互之间就能够转告、广而告之，合理安排时间完成作文嘅创作同埋汇总、报送等等嘅一系列工作啦。咁主办单位亦都持续做好咗各项嘅服务保障工作，热情咁期待咧全市嘅青少年学生朋友佳作能够寄到呢个评奖中心嚟。
1: 对啦，
0: 通过今次嘅呢个水情啊，咁我哋更加感人、更加真实、更加好嘅作文会迎运而生，期待住你哋嘅佳作。
1: 对啦，期待到嗰个沧海，有啲朋友就惊啦，睇啲线嚟惊咧，啲书啊啲咩咧，绝望比衰，啊啲运送有困难，时间我哋喂大成咪死而就赚啦咧。
0: 系啦，咁啊近段时间咧，可能咧收惯快递嘅朋友咧，都会发现咧喺呢个项目里头咧，一查佢嘅物流嘅信息，都滞留喺边度。或者讲已经是损坏，这个卖方呢又收返佢，然之后又补寄俾佢，补寄俾你，然之后呢自己嘅实际嘅得到嘅呢一件商品嘅时间呢又未确定。
1: 我嗰边呢就死拆人家几响就死。啱埋天气原因都系买阿伯头大。天气歪服正常方呢度就买歪服正常头大。
0: 我嗰边就惨重啲啦，就形成咗呢什么卖方又收返，然之后再寄嚟，再寄嚟又显示呢呢个物品又损坏。同埋家呢一倾偈，你都系退款退货啦，咁
1: 样。所以喺呢度咧又好关注嗰只桂港个快递，都等能盈呢啦呢。
0: 系啦系啦，我哋桂港嘅快递无论系寄亦或收啦，几时能够到手，几时能够寄得出去噶？咁为此，我哋嘅新闻记者从邮政管理局方面咧就进行采访，咁啊结果咧就得到咗准确嘅消息，话今次嘅洪灾咧俾我哋桂港邮政快递事业咧带来比较大嘅影响噶嘛。
1: 就所以有好消息，复收咧才加速复收噶。
0: 系啦，咁啊13号咧采访咗我哋嘅中通同埋广陵新通嘅两个嘅处理中心，咁睇到呢度咧积水依然系未能够具有呢个复工嘅条件。其他的其他通啊，其他運啊嗰啲啊，已經尤其快咧，我收到第一件嘅快遞咧，就係比較貴嘅呢個快遞公司
1: 神風啊，
0: 係啦，咁啊佢咧就 比較順風順水咁將個快遞送翻俾我，仲要睇到紙箱係乾爽，
1: 哦，
0: 快遞係完好無缺嘅，
1: 嗯，
0: 哎呀，真係為佢哋點讚！
1: 頭先記者去到中通啦，又去到新通啦，攞到極套邊太太啦喎！
0: 極套方面咧，西江嘅產業園網點咧就睇到呢個機器咧喺度運轉緊嚇，現場嘅幾位分揀人員咧正喺度對呢個快遞進行人工分揀，
1: 咁
0: 當日呢個網點咧約莫咧有50位員工係恢復翻嚟上班，上咧就依靠發電機進行快遞嘅流水線分揀，下晝咧就可以係人工配送啦。
1: 誒，對啦，負責人而講啦，十二號嗰度係已經開始復工噶啦。啊，嗰時咧只要咧道路暢通，而家兩到三日，喂，大就到你手上夠啦噶喎。
0: 咁啊，嗰啲快遞小件啊，大件方面嘅廣西邦物流有限公司廣北區分公司的分揀點咧，我哋記者同樣去採訪，咁啊睇到咧現場由於停電啦，咁啊工作人員咧採用人工去進行大件分揀佢嘅。
1: 記者也了解到啦，工作人員咧都計係咧係跟在向檢收啦，情況咧而在向銷售啦，啊，中國郵政方面咧而採用八種浪層向嘅設立嗰只浪頭部，在向臨時分揀嘅喎。
0: 咁啊，現場開展唔到工作，去一個新嘅地方進行臨時分揀會。速度快啲，環境會好啲，係嘛？
1: 啊，俾鏡就坐廣電小區，嗱，直接翻廣俾你啊，就唔該啦，啫嘛。
0: 咁樣啊，快捷妥當啦，
1: 係
0: 嘛？咁最緊要仲有一樣快遞要快速送到人家手上邊嘅，
1: 對啦，
0: 就係我哋高考錄取通知書啦。
1: 對啦，郵政咧，而且成立咗特殊嘅幫助，專門負責嗰只高考嘅錄取通知書嘅件啊啲威件嘅翻滾嘅喎。
0: 咁啊，使到啲考到成績又得咗學校嘅錄取通知書嘅朋友，能夠唔使頸都長曬，能夠快啲收到呢一份。高高興興令全家咧歡欣喜地喺洪災之後咧再次熱血沸騰嘅錄取通知書啊！
1: 對啦，嗰條怪管人嘅時候咧，而且忙恢復翻正常嘅節奏啦。
0: 哇！咁啊，留意先，我用幾多個形容詞形容呢個錄取通知書究竟係何方神聖啦？係嘛？講咗咁耐，又令全家人熱血澎湃，再次歡呼啊！哎呀，读咗咁多年书，终于有到呢一个录取通知书寄到你手上边，你话真系心情激唔激动啊？
1: 阿嫂系咧，咩书又好激动啦，用一毫都很用砌啫嘛。
0: 系啦，
1: 哇，计咗神雨，犀利神雨，
0: 差唔多雌雄噶啦。
1: 啊，就使日头都成墨水，
0: 成土墨水啊，
1: 成土墨水啊，
0: 睇
1: 到
0: 你
1: 脚方面咧，你吓，或者咪刮紧少脚方脚面就少，啊，方方面面都成歪复方忙忙正常
0: 个
1: 轨道当中啦。
0: 无论阿麦 Sir 个肚里头咧几多个墨水，又或几多个油水都好啦。时间系朝早嘅7:53啊，咁啊，大家咧喺呢个轻松松嘅节目里头咧，能够顺利上班，顺利去工作。希望大家拥有一份美好嘅好心情。咁啊，稍后嘅8:00报时信号响过之后咧，继续系我哋嘅晨早六日记。
1: 对啦，最好嘅未来送俾大家。